0: 昨天准备歌曲的时候，这首歌非常打动我。小朋友唱的歌名是你得先是你自己才能享受生活。
1: 哇，这讲的是对的，爱人要先爱己。
0: 小他留得了他的了，
1: 你可以试一下。
0: 是的，
1: 你可以放手试一下。
0: 对对对，
1: 你突然会发现其实没有你，每个人也各有自得其乐。
0: 那天我跟李梅开玩笑，他都笑了。
1: 嗯，
0: 我说李梅，我说前段时间你做了一个测试，因为他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玩了半个月嘛。
1: 他去之前是不是认为他一走家里面的人没得吃没得喝了？
0: 我说你看你走了半个月回来，老苏也没得收。因为他最担心就是老朱的早餐怎么吃，
1: 哎，
0: 每天他都是饕餮盛宴的早餐。
1: 那也是你以为别人会没得吃，其实都吃得好得很。
0: 所以李梅说：“哎，你讲一讲，我想开了，这次给你们三顿，我走，走一个。”
1: 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来听听早饭的留言，一大早的，哎，早饭们的语音都来了。
0: 好，
2: 刘磊娜娜、小肉、刘姨，周五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明天终于可以休息了。
0: 嗯，
2: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嗯。
2: 出门没多久就浑身是汗，只能在空调室待着，然后要么去游泳馆游游泳。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谢，这个声音就特别伤炉子。
1: 嗯，
0: 因为无论抽不抽奖，他都在。
1: 是的，
3: 刘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说到爬山，我们家就没人喜欢爬山。
0: 嗯，
3: 所以。我们基本上出去玩就是海边啊，或者出去卧铁啊。然后我记得，我是唯一去过的山就是泰山。
0: 嗯，
3: 那还是我结婚之前单位组织去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坐缆车上去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就是7点多钟就起来，然后裹着军大衣，然后起来看日出，真的是绝美。嗯，我还记得。在泰山那个途中看到那个挑山工，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挑山工，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他们一天还有好几个来回呢。
0: 嗯，
1: 人生当中有这种登顶的这种记忆，我觉得其实是蛮美好的。
0: 而且最终到了你老年的时候，当你行动不便无法再去的时候，你回忆那真是美好。嗯，
1: 对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跟自己很遗憾的说，哎呀，想当年当初我要去盖多好。
0: 哎，对，
1: 不要有这种遗憾。
0: 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宽松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龙盘珠穆高架、玄武湖隧道、吉庆门隧道车流量都最为集中。其中呢，应天大街高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出了大教场隧道，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路况就这样。
4: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报名方式：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0: 我们有两个提醒啊，首先就是运动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最近天气突然爆热了，刚从环卫天走出来，我们人啊，他身体的各种适应在适应，所以呢，咱们这两天建议大家就不要选择剧烈的。运动了啊，
1: 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像这样子的三伏天，大汗淋漓本身也是伤身体的。
0: 昨天有一个12岁的男孩啊，运动2小时之后，体温迅速飙到40度啊，
1: 飙到40度之后，然后送到医院急救的时候，医生确诊这就是热射病。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三伏天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还有这个暑期的出行旅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排选择。但很多家人呢，看到就是有很多平台社交在分享一个未成年人独自乘坐。

0: 坐高铁的攻略，
1: 我们要告诉大家，所谓的这些攻略是不可信的。
0: 对，
1: 因为铁路部门对于儿童票，它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儿童需与成年人同行。
0: 一定啊，当你的孩子还未成年的情况，好不容易养到90岁、11、12岁了啥，一边等着坐个火车，坐个时间，这是。
1: 因为它跟坐飞机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在坐飞机的时候，它有一种叫做无陪伴儿童。
0: 对，
1: 这个时候你是从登机到给这个空姐啊，或者是空中乘务员。
0: 对，
1: 你都可以，它有一个交接。
0: 对，
1: 但高铁不是。
0: 对，
1: 那高铁乘务员哪有素质，还对无陪伴儿童有这个？
0: 因为飞机是一站式的，
1: 对，
0: 你火车是一直在间歇性的，
1: 中间不断的有上下客的。
0: 万一上来一个老拐子呢？
1: 呀
0: 是这个、啊、
1: 老拐子这名字真的是、
2: 哎、这个好久都没有想到。
1: 刘姨，你老家管这种人叫？
0: 现在叫人贩子。
1: 现在人贩子，我小时候听老拐子三个字，浑身都
0: 对，
1: 所以确实
0: 安全安全，
1: 因为你是孩子的监护人
0: 嘛。对对对。
3: 蕾蕾拉拉，小肉刘姨，早上
0: 你好。
3: 买了你们介绍的大力的冬枣，
1: 哦，冬枣
3: 看着就特别好吃。
0: 那
1: 确实，
3: 看着小肉的视频就觉得跟着他后面选东西是绝对正确的。
1: 嗯，
3: 买了那个白分的水蜜桃，
0: 嗯，
3: 真是甜如蜜，那个水哟、哦、一滴一滴的都淌下来，很好。现在就等着你们那个湖景的，
0: 湖景要再等等啊。
3: 现在网上到处都买，不买，实在不敢买，那个质量不保证。
0: 是的，
3: 这边水果就情愿在你们那买，反正跟着你们，有啥就买啥，就吃啥。好，
1: 谢谢，谢谢阿姨的分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你当时说是要来报名跟我们一起去山东溯源的吧？
0: 是的，
1: 阿姨，你报名了吗？小柔在等你呢。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天热了之前啊，我们非常一起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遮阳的保护自己皮肤的物件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呢，是你如果马上要跟我们一起去山东溯源旅途，也是可以带着，非常方便使用的。
1: 对啊，你从你的包包里就可以拿出这个手持台式伞夹喷雾扇，但是名字很长，但其实功能很多
2: 很多。因为我们这个肉哥曾经拍过视频，大家如果想看可以问客服要。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风力超强的小电扇，你可以手持就是，然后喷的水雾给你降温。如果你说哎，外面天气太阳太大了怎么办，你夹在你的雨伞上面，遮阳伞上面照样能吹你，然后也可以放在桌上吹，可以当手机支架，
0: 对，
2: 功能非常多。我觉得首先就它的价格，原价199，我们今天只要135。
0: 对，
2: 第二呢，就它续航非常长，
0: 是
2: 能用8到10个小时。然后它里面还能加水，加比如说驱蚊的，加清凉的，
1: 或者加精油。
2: 对，边风加上那个水雾吹的啊，降温效果太爽了。
0: 如果这次跟我们去，肯定是要走行程嘛，那各大景点的行程难免会有阳光，那么你一定首先记住，先要带把遮阳伞，然后这个呢你就把它卡到那个遮阳伞的把子上面。
1: 所以就是说你在撑着伞的同时，然后还有微风一直对着你，轻轻的这个，哎呦，微风拂面真好。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135是我们今天。

0: 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我们蕾蕾、奈奈、小肉、刘一，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1: 这个星期互动的比较少。
2: 嗯，
1: 因为今天是我上班的12天了。
2: 哦。
1: 上个星期因为应对八威，2天全被公司要求。
3: 哦，没有休息。
1: 在岗，就每天都是要去。
2: 辛苦辛苦辛苦！
1: 这是我上班的12天。
3: 嗯。
1: 啊，明天终于可以休息啦。
4: 蕾蕾、奶奶、小肉，早上好呀！哦，今天南京的天气无比冷，好热好热。早晨我坐在车里没有开空调，5分钟就已经汗湿后背了。
2: 那你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吧？热是正常了，亲爱的。
3: 在车上还是要记得开空调哦。
4: 蕾蕾、娜姐还是要提醒一下小肉，如果真的要身体力行的去爬山的话，就建议他穿一条安全裤。就是女孩子穿裙子的打底的那种，
2: 问题是他的尺码吗？
4: 真的是要磨大腿。
2: 哦，对对，
3: 磨大腿，
2: 还惦记小肉这事儿呢。
4: 那时候去爬山，因为我当天穿的是裙子嘛，
3: 对，
4: 然后穿安全裤，就没有磨大腿。然后跟我一起一个女孩子，她穿了牛仔短裤。然后下山的时候已经都磨破皮了。
2: 这个早饭的提醒特别好，就是如果你参与我们的这一次溯源团，那天就爬泰山登顶的时候，建议大家真不要穿裙子。穿裙子有各种问题啊，容易走光。
3: 对，
2: 就你在爬的时候，后面的人很尴尬，万一风一吹，裙子一飘起来，完了。
3: 而且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穿那种薄一点的速干的这种长裤，
2: 对对对，
3: 其实在户外是更，其实是更安全的。
2: 因为穿大裙子去运动这些，就南京话讲偷天扫地。
3: 对，也不像爬山那样子哎。哎呀，小肉老师，你不要为他担心。哎，他已经他买好
2: 小肉的那个打底裤。
3: 对，小肉以前买的一次性内裤是真的是纸内裤。
2: 对，
3: 哎，自从这个遇到尴尬之后，现在就换成全棉的了。
2: 对，
5: 给肉哥安排我们那个新兴的。加大瑜伽裤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3: 哎，
2: 爬泰山啊，
3: 弹力好哎，怪你、哎、别人一步一个台阶，你一步两个台阶，
2: 而且瑜伽裤对于你而言还起到一个作用，提臀、
3: 哦、
2: 就是你别看小肉胖，但是你们仔细看一下小肉的背影，小肉的臀型长得很好。
3: 那他提臀的目的是什么？
5: 对呀、
2: 啊，就好看啊。
3: 哦，就
2: 是你看一下，我说
3: 你这要破背影啊。
2: 那天他在前面走路，小肉，我说现在才发现他怎么了？我说你还是个蜜桃臀呢。
3: 哎呦，我的天！好的，这个早饭们可以脑补一下。哎，好了，8点25分，接下来是我们的跨境姐的环节。跨境姐今天要跟早饭们一起来认识。哎，最近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我们的主持人莹莹要飞赴斯里兰卡。说到斯里兰卡，大家都知道，斯里兰卡也是红宝石、蓝宝石有很多的天然的这种矿石。然后最近呢，这一次的溯源会直连斯里兰卡康提百年露露家族的一个矿，他们家是三代深耕宝石矿业，拥有纯正的源头货源，而且最关键的是还坐拥私人的宝石博物馆。那这一次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他们在矿区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从业10年以上、持有专业证书的珠宝行家，全程主持人一对一的甄选，搭配资深的珠宝鉴定师二次查验，双重把关。最关键的是，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粉丝福利啊，10元的定金，在下单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抵扣500元。如果你没有下单的话，也可以全额原路退回。最关键的话，你想了解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先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添加微信了。
0: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报名方式：DD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6: DD88早上好，正在直播。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轻奢大牌拉夫劳伦经典 Polo 短袖，专柜一件售价1199元，今天只要299就能入手这件正肩版型的经典小码 Polo 衫。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Polo 短袖锁定福利吧。拉夫劳伦是火了几10年的国际轻奢大牌，经典的马球刺绣标辨识度超高，正肩宽松版型遮肉显瘦，透气面料夏天穿不闷汗。今天带来了黑色、藏青色、白色3款经典配色，日常休闲通勤办公都合适，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 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立减10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polo 短袖选购吧。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季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好物吧。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江苏广播主持人团队即将奔赴斯里兰卡素颜宝石啦！这次啊是直接走进当地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现场有超大规模的宝石展厅。这次素颜的所有宝石全都附带国际权威证书。听说这位矿主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这次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费尽心力，多方沟通，最终才拿下一手货源。最有意思的一点来了，这位矿主啊，中文说得特别流利。得知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要亲自到访素颜，早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只要是进群的听友即可享受付10元定金膨胀50倍的福利，下单时直接抵扣500元，没有下单这10元定金也会原路返回大家账户，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您，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想要以源头价格买到收藏级宝石的听友，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吧。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5: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6: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18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17: 滴滴巴巴早上好，泰山我们来啦！
16: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1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

0: 红鸡汤是创始。
1: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红记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即可。
2: 收音机前有会修电脑的人早饭吗？
3: 哎，
2: 希望你们九点以后来帮帮小肉。
3: 昨天一天从中午开始他就喂烫了这个笔记本电脑，一直头疼到现在。
2: 是的啊。
3: 哎，你的电脑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4: 闹了一个很搞笑的笑话
2: 啊。
4: 因为我之前用过一台电脑是惠普
2: 啊。
4: 哦不不，是戴尔
2: 啊。
4: 然后呢我现在换的这台电脑是惠普。
2: 嗯。
4: 然后昨天我电脑坏了之后，第一时间就是用手机搜了一下戴尔的客服。然后戴尔客服接了我的电话之后，我跟他一通描述，最后人家说麻烦把你的那个电脑后面的一串号码报给我，然后报给他之后，人家说对，我怎么没有查到你的信息呢？
3: 雷老师
2: 头脑不好、
3: 哎、他昨天给门夹了一下、哎、这个事情有没有跟人家客服讲？
2: 对，说早晨头被夹过一次，
4: 对，给人家讲不好意思的、哎、我是你们戴尔之前的老用户。
3: 又开始给人家拍亲戚了。8点34分，2026年的7月17号，今天是礼拜五，各位周末快乐。
2: 我是磊磊。
3: 大家好，我是娜娜。
4: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5: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一。
2: 最近这两天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非常踊跃，很快就要收官，很快就要挂售罄截止了啊！
3: 哎，是的，7月29号，我们从南京出发，5天4晚，这也是我们交广小肉溯源的第一站，我们会去到山东。
2: 这是，自2019年，我们就暂时，停，就是怎么讲？
3: 环球之旅和大家先暂时
2: 休整，
3: 对，
2: 一直到现在有大概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这是第一次再次复出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节目推出的旅行，不是滴滴巴巴，都跟滴滴巴巴早上好有关系，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
3: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旅行依然是交给中国国旅江苏公司来为我们全程对接，
2: 是
3: 那无论是吃住行每一个细节啊，中国国旅江苏公司都为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妥帖。
2: 是的，
3: 我们5天4晚的行程，第一天我们会在曲阜，小肉、在曲阜我们先是第一天集合，然后晚上会有一个这样的
4: 欢迎晚宴，对，大家一起吃吃呼呼苍苍跳跳，晚上好好休息，第二天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行程。
2: 对，
3: 然后第二天我们会继续，
4: 然后我们在曲阜里面我们会去三孔，这个三孔呢有孔府、孔庙、孔林。
2: 哇，这是其实对孩子去就好、
4: 啊、它是一个、
3: 啊、之前不是有说法叫开智吗？
2: 对对对对、
4: 它是一个古建筑群，
2: 对，
4: 然后它和故宫是同个级别的、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去逛孔府孔庙的话，你只能看到古建筑群，
2: 对、
4: 但是你看不到它里面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3: 对对对，
4: 所以这一次就是中国国旅给大家安排了好的解说、带着大家一路看、一路说、一路讲、
3: 其实这孩子我觉得
2: 讲解还是很重要的、
3: 是的是，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去登泰山。
4: 对，当天下午呢我们就去到泰安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直接登泰山。
2: 哇，
4: 泰山登完之后当天晚上还住在泰安，因为
3: 比较辛苦，
4: 让大家歇歇灸、
3: 因为我们全程住的都是4星或5星的酒店。
4: 泰安两晚结束之后就直奔济南，
2: 就回去以后酒店洗完澡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出来自由行一下、
4: 对
2: 对对对，晚上逛逛夜市，
4: 租赁酒店楼下就有可以逛的地方，
2: 对，
4: 不管是4星还是5星。
3: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济南，在济南在行程当中我们会去到百年的老字号
4: 红记堂、你可以在红记堂问他们那边的讲师，就平时有没有一些可以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些养生方面的小知识。
2: 这红记堂我们也拜托各位亲爱的早饭，你也帮我们选选品，因为他那儿品太多了、小肉的选品他毕竟有小肉的局限性啊，
4: 对，
2: 所以你到那儿去之后呢帮我们再开拓一下选品的眼界。
3: 然后红记堂出来之后
4: 我们就去济南了，4星和5星的酒店大家住好之后呢，你可以选择自己出来逛一逛，然后也可以选择歇一歇，晚上出来逛一逛、去他们的广场，去老城区的广场、然后第二天就会去趵突泉和大明湖。
2: 哇，趵突泉泉水一定要喝一下、
3: 而且这一次正好是赶上了济南的这个荷花节。
2: 对对
4: 对、
3: 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
2: 是
3: 所以5天4晚的行程还犹豫什么，赶紧来报名。

0: 名报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1: 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收到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2: 椒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红记堂，报名方式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3: 即可。8:37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礼拜五，哎，今天礼拜五了。
0: 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今天周末我们节目当中全程互动，有礼物送给早饭。
3: 对，刘一再说一下礼物是什么。
4: 一共有6份奖品，首先就是我们的净湿盲盒2份，嗯，洗脸巾2包，每人2包，就2个人，以及我们的藻油 DHA 藻油。
0: 全程来跟我们微信互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会来抽奖送盲盒。
3: 说到洗脸巾的话，今天我们有一个品跟洗脸巾是有关系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这个洗脸巾的材质很特别啊，
4: 就是我们的天竺纤维，它其实我们曾经给大家推过，就是周抛的抹布啊，买一次能用2年，但是很多人其实用不到一个星期就会把它扔掉，所以很多人上次也没卖断货了，很多人说啊，什么时候再上，什么时候补货，我们这次给大家补货了，原价159.8元，现在是109.8元，到手52张，
3: 是
4: 乘52张再送2包体验装，再送收一盒，一个星期用一张，大概就是2年的量。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周抛抹布啊，大家用过就知道了。它是吸水性啊，擦得很干，然后你洗就干，一个星期丢掉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夏天天气热把它呕臭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0: 我们家到现在用的抹布都还是这一款，非常方便的。你收到的时候它是2大桶，基本上它上面有个名字叫全年桶，因为它一桶当中就是52张，然后你收到的时候是2桶，然后另外还会送体验装。
3: 特别是夏天，我跟你讲啊，这个厨房抹布要有味儿，你一进个厨房那个恶臭味马上就到你鼻子里面。
0: 因为如果是抹布上面有味道的话，你会发现它抹过的地方，然后也会好像空气中都会是这个味道。
3: 我最怕那个味道，
0: 所以抹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我们这个的话，其实你用到差不多4-5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然后
4: 直接扔掉。
0: 对，然后有的他会选择先擦个地啊，或者是什么，其实非常的方便。这是我们今天要推的抹布，
3: 还有一个洗脸巾。
0: 对，刚还说到了一个洗脸巾，这个洗脸巾啊，它其实是一款叫做纱布面巾，早饭可以来了解一下。
4: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福利品，洗脸毛巾，原价144，现价是79.3元3条，一面是纱布面巾，一面是纯棉的吸水的，成人儿童都可以用，然后它用起来非常软，然后大家可以看自己家的毛巾，特别是男士的有没有发硬啊，吸水不好啊。
3: 这个，过去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那个毛巾最后发硬了干什么呢，臭呗，
5: 像那个丝瓜疼。
0: 像那个毛巾发硬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因为洗了之后把里面的那个棉的纤维破坏。
0: 有2个原因，一个是毛巾本身材质，你可能是用的比较久了，还有一个是家里的水质的问题。如果你家里面现在是像有很多的家庭在装修的时候会把家里的水做一个全屋净化，当你把家里的水质变软水之后，
3: 就不水不那么硬，
0: 你就会发现你的毛巾再也不会这么硬了。我以前那个晒过以后，快感觉像定型过了。
1: 反正现在我的毛巾晒完了之后是可以立在那儿。
0: 那你们家可能只有你一个人用的水不对。
3: 我们这个洗脸巾是一个福利品啊，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价格，我们帮打下来了啊。
0: 对，3条到手只要79元。早饭你试过那种有一面是纱布的那种吗？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很多的小婴儿他们洗脸的时候家长给他们用的都是那种纱布巾，所以这款就是非常的舒服。
6: 一直最用心我的最爱，我是梁静茹。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2: 好，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刚刚吃完早饭之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吃这个福晋糕。
3: 嗯。
2: 直接吃完了之后，在嘴里含了一会儿，赶紧下去。
3: 对。
2: 然后上次还买了你们那个是浸湿牌的那个除湿的，浸湿的那个挂着的。
3: 对。
2: 然后我在家里，当时收到一共20包吧，完了一箱子好多啊。然后我在那个橱柜里，完了。房间里都挂着的，这几天下来之后里面好多水啊。
3: 对，我这两天我家里也挂的，
2: 效果不错的。今天有抽奖，我参加一下，希望能抽中我。那个碟碟是小孩吃的吧，正好家里儿童可以
4: 呀，他都是有目标性的来的，
3: 那也挺好，就很直接
4: 啊。对，
3: 他刚才说那个浸湿的那个祛湿的，
4: 嗯，
3: 之前的那个黄梅天我一直挂着，怪意想不到，我的妈呀，真的很湿啊，家里啊、嗯。
4: 因为那个除湿袋它的设计很有意思，
3: 对对对，
4: 它是挂钩式的，
3: 对对对，
4: 然后分两层，
3: 很方便。
4: 上半部分呢是那种颗粒的
3: 对对对对
4: 凝珠，下面你看上去是个空袋子，但是当你把它挂在潮湿的衣柜里面，过段时间你会发现凝珠越来越少，
3: 对，
4: 下面的水越来越多。
5: 蕾蕾、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我刚刚看了一下，
4: 嗯，
5: 因为说要抽奖嘛，
4: 是
3: 的，
5: 但是我的名字还是很长，这个东西要怎么改呀？
4: 等你抽到了再说。
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四位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2: 说有抽奖，哇塞！我居然把手机里面2022年中奖的短信手机收到，短信还保留至今呢、
3: 啊、
2: 想想时间真的太快了，一转眼都4连下来了。
6: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嗯，前几天跟家人去北京玩了，
4: 嗯，
6: 又热死了，然后又下雨又出太阳。然后我家里现在有很多纸巾，就是有现金，有很多现金，然后我一般都是留着过年的时候跟亲戚啊，跟家人一起，那个打牌用的，因为一般现在又带出去用的不方便嘛，
3: 嗯，
6: 所以我一般都留着把这些零钱。
4: 小伙伴们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来跟我们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巴巴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3: 天热了是肯定了，我们也出门了，三伏天今年又长啊，
4: 是
3: 啊，所以睡觉的这个床上到底铺什么，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跟大家详细推过我们要分享的牛皮凉席，但是我们发现早饭们悄悄自己就下单了，哎呀，自然非常感谢。
4: 天气预报说南京今天最高温度有36度，您家的床品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刘姨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牛皮凉席。
7: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牛皮凉席，它
3: 是刘姨绝对认可，然后绝对要跟大家分享的。
7: 它是头层牛皮的一等品，
3: 啊，
7: 我们有1.5米和1.8米的规格。
3: 嗯，
7: 我首先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非常非常多。
3: 嗯，
7: 1.5米的原价6799，我们优惠完之后，现在只要1499。1.8米的原价是6999，我们现价是1599。为什么推荐这个呢？
3: 嗯，
7: 首先牛皮凉席，特别是三伏天睡觉，
3: 嗯，
7: 它是吸湿排汗，不粘身体。
3: 现在这种牛皮凉席已经是新型的啊，
7: 嗯，
3: 一个很柔软，第二个它是冬天和夏天都可以使用的啊，
7: 而且它是没有味道的，
3: 对，
7: 用的是整张牛。

0: 皮凉，整张牛皮没有拼接的，
1: 是的，
0: 啊，超级超级棒，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呢，会发现它又重又厚，但是你不用担心，你铺上床它是那种，睡在身上它不是那种硬的，它是有点糯糯的，然后呢又透气，也不会粘身，特别是开空调之后，它有那种自然的调温感。
1: 就是，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你发现你睡完了一夜的床上没有褶子，
0: 哎，
1: 就是床垫会有好多褶皱。
2: 牛皮凉席有一个特点，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它是特别的透气散热，
1: 对，
2: 然后是那种叫凉而不冰。很多人会担心说躺上面会不会觉得冰冰的，不会，它是凉但是不冰。
1: 人家到你家一看，贵贵牛皮凉席高级啊。
2: 因为牛皮凉席但凡你在网上看一下的话都要5-6千，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而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0: 1.5米的只要1499，优惠了5300；1.8米的1599，优惠了5400。
1: 优惠了多少？
0: 5300和5400
1: 啊！再说一下，价格优惠这么多啊！
0: 1.5米的原价是6799，我们只要1499，优惠了5300；1.8米的原价是6999，我们只要1599，优惠了5400。
1: 早饭们，你算算看，一年下来我们帮你省了多少钱？
0: 用的是头层牛皮一等品，不拼接。
1: 对对对啊。
2: 对，因为之前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嗯，那天我们的 MD 是那个女孩子，个子小小的，
1: 怪抱到进来，
2: 她一个人把她把拉上来。
1: 哎，对对对，
2: 对，可见这个牛皮凉席的选材。
3: 小肉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3: 好久好久没中奖了，但是每天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1: 谢谢。
3: 然后今天看大家都在那发语音，然后我儿子在车上就一直说，妈妈你也发你也发，说不定你就中奖了呢，我也来试试，希望今天有好运气能中。
4: 小肉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上次娜娜就是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小肉代班，小肉说了一句，说运动量过大也会胖。
1: 对，
4: 我以前不理解，但是上周我连续就是有点高强度的运动了3天，发现我的体重长了2斤。然后这个星期我周一到周三，不是跑步就是游泳，然后我的体重也没掉下来。最近我的小肚子啊，我的肉啊都凸出来了，好难过啊！每天看身上的那个体重，好伤心。我已经在控制饮食了，怎么还在胖？别人跟我讲，
1: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晚上可以选择刘毅的方式，晚上去喝那个我们的
0: 液体沙拉。
1: 液体沙拉，刘毅可以给他推荐一下。
0: 我们液体沙拉是这样的，它是1小552箱起，然后液体沙拉里面就全是各种蔬菜汁，然后里面还加了亚麻籽，你摇一摇，它是带有饱腹感的
1: 啊。
0: 如果你真的想身材管理的话，我建议你就不要吃晚饭了，你就晚上喝一袋这个就是。控制一下晚餐的量，就行了。
1: 我朋友钱香啊，他在这儿下了一箱，然后呢，他正好儿子放假回来嘛，他跟儿子一起吃，他第一次开始吃的桃花，喝不下去，但他儿子觉得非常好喝，但是坚持了7天之后，他给我的回馈是他体重瘦了3斤。真的是啊，
2: 因为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就像刚刚刘一讲的，你吃之前要摇匀它，因为里面有亚麻籽，亚麻籽可以让你在喝的同时，身体还会有轻微的饱腹。
1: 好了，马上我们要抽奖啦！
2: 我们要在今天所有互动还有下单的早饭当中来看一看，今天这6位幸运的早饭会是谁呢？
0: 恭喜非洲的北极熊，是我，金洛，庆丰，应该没读错。婷婷呀，C C， 恭喜这6位早饭。
2: 好，我们的客服会和中奖的早饭1对1来进行联系的。
1: 哎，你收到奖品，打开那一刻看到是啥就是啥，盲盒式啊。先跟大家说清楚。
5: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红记堂。报名方式：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写我对你浓浓的相思。
2: 早饭们，你会修电脑吗？如果是的话，赶快跟小肉联系，他都急死的了。
3: 你跟早饭说一下，你的电脑到底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2: 对，
4: 我昨天已经打电话问过客服了，然后呢，客服是说是我的这个显卡的驱动程序和他们，
3: 哎，那就没有再修的必要了。
2: 哎，没信的。
3: 哎，这时候就告广广而告之，
4: 我电脑才坏的，我几年才坏的。
5: 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受到栈道施工和先前两车追尾事故影响，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在上桥段车辆排队通行，请小心驾驶。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段青龙收费站附近车多集中，请耐心通过。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注意不要超速行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苏州阳澄湖新纪隧道北支线盾构区间顺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隧道全线通车以后，苏州相城区核心到园区湖西 CBD 的通勤时间将压缩到10分钟，有效分流娄江上高路拥堵车流，打通阳澄湖南北交通壁垒，优化苏州城市空间布局。再来关注油价方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今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受国际油价大涨影响，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调0.23到0.27元，加满一箱50升要多花11到13元。大家记得今天提前加油。那么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现在进入三伏天，高温天气油箱不能加太满，加太满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无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5，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敲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那今天呢我们是一档特别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江苏上空首档交通执法类民生服务节目，有请支队长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第4期节目了，大家呢可以锁定 FM101.1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大蓝鲸 APP 在线观看视频直播。此刻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有不少朋友打卡报道哈，都提到了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和这个天气一样热的还有暑假的旅游。暑假到了，7月份、8月份呢是暑假旅游的旺季。根据多家的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代理平台的最新发布，暑假期间南京呢已经跻身全国前10旅游热门目的地，特别是依托文博研学的优势，南京成为了亲子游、毕业旅行两大客群暑假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是长三角地区暑假出行的核心目的地之一。在我们今天的有请支队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针对夏季出游热的情况，在网约车、客运班线方面为大家进行解读，送上非常实用的攻略。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呢还会聚焦货运、机动车维修企业备案、智慧交通平台技术等多个领域。那么这些呢，对于我们的司机朋友来说的话，可谓是干货满满啊，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各位呢，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这会儿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3: 千年古都，融山水成林，融山水成林，六朝烟雨，尽秦淮文脉，尽秦淮文脉。这里是南京，全国热门旅游目的。

0: 旅客换乘的63个公交站、地铁站及客流相对集中的高校、居民社区、医院等区域，已有定制客运190条，约占日常在营班线的92.17%，班线覆盖江苏、安徽、山东等城市和地区。
1: 哦，已经非常多了，定制班线达190条。
0: 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去牛首山这个线路，就是我们创建的南京首条机场加文旅空霸联运环形成的定制客运班线，巧妙串联丽水客运站、禄口机场换乘中心、牛首山景区和南京南站等枢纽站点和知名景区，为来宁入境和国内旅客转机乘客实现陆地抵达景区的便捷体验。
1: 嗯，
0: 此外我们还开通了南京至洪浙、滁州点对点医疗专线及机场至中山陵苏超联赛直通车等定制线路改造。
1: 就是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用中转了，它是直接到达目的地的，对吧？
0: 对。2026年苏超联赛期间，为了抢抓赛事经济机遇，精准服务散客球迷的出行，在我们交通运输部门的积极引导下，企业以定制客运为基础，创新开通苏超联赛专属的直通车服务，主打一站式赛场直达，往返接驳便民服务，通过多渠道多平台联动宣传推广，精准对接南京球迷客场观赛出行的需求，提供高效便捷的专属出行保障，收获广大球迷认可与好评。
1: 嗯，
0: 有效解决了观赛期间出行拥堵、停车难、换乘繁琐、自驾往返辛苦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先后完成了宿迁、南通、江阴、徐州等场客场赛事接驳保障，赛事直通车的开展，一方面有效拓宽了定制客运服务场景，成功探索出文体赛事与客运服务融合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球迷观赛，球迷到客场观看苏超直接实现家门口到球场的一脚头的直达，
1: 就非常的方便。那我想问一下，就我们开通这些定制的班线，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我们刚刚也有简单的提到，定制客运呢是班车的升级款，保留两地固定起息点，多点灵活上下线上拼车预约。具体来说，班车客运定制服务改变了传统的道路旅客运输固定线路、时间、站点和班次的运行方式，依托线上平台 APP 这个提供点对点、门到门的客运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即可实现预约和购票，同时可选择城区附近站点或者家门口乘车，免除乘坐传统客运车辆站到站多段换乘的烦恼。
1: 嗯，
0: 车型多元化、灵活度也高、覆盖面广等优势，符合旅客现有的出行习惯，能够最大程度满足走得好、走得舒适的多元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
1: 嗯，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0: 好，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南京长客公司结合定制客运灵活便民的运营特点，打造洪浙医疗专属便民专线，线路一改以往南京始发至洪浙的传统班线模式，改为反向运营，每日清晨由洪浙城区始发，直达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重大医院等南京三甲医院的集群，并支持当日返回洪浙，精准服务这个慢性病的复查、术后复诊、转扣诊疗等就医的旅客。以往洪浙群众呢要来南京就医，多依赖于长途客运大巴，存在到站分散、前往医院辗转时间长、早间就医出行不便等痛点。原有的直达班车还长期面临实载率偏低、单程、空载、返程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常规来说，定制医疗专线采用小型商务车搭配重霸车型，实行洪浙前置始发，精准匹配早高峰就医的客流，有效提升去程满载率，降低运营成本。专线区别于普通通勤旅游包车，聚焦就医刚需，打造精准便民的医疗专属出行通道，切实减轻患者 往返蚌埠

0: 吃苦，不少乘客反馈专线直达三甲医院，当日往返定点接送，免去了这个转车奔波劳累，发车时间贴合就医复诊的节奏，省时省力，太暖心了。
1: 确实如此，我刚才听了王志的介绍呢，我的感受就是现在我们市民出行越来越方便，而这个客运企业包括像主管部门的这个服务也是越来越贴心了。
2: 跨界水体许洛阳东至上海青浦沪新平公路全长约4.53公里，那么这条道路呢是按照双向4快2慢进行设计，是城市的次干路的标准建设。那么目前呢，往返于苏州吴江和上海青浦两地需要绕行，耗时约15到18分钟。那么这条道路通车之后，端到端的通行距离仅需要5到8分钟，压缩了上海以及苏州毗邻区域的时空距离。全国交通资讯，请江苏交通广播网。
3: 你的声音。
4: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5: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3: 他的声音。
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7: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8: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3: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 我是于洋，
9: 我是张晨，
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9: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3: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好的，在半点之后9:33，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交广双声道特别节目，我是于洋。那今天呢，我们是一档特别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和交广网联合打造的江苏上空首档交通执法类民生服务节目，有请支队长啊，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通过 FM101.1在线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大蓝鲸 APP 在线观看视频直播。各位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有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把信息直接发到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分别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油安中心机动支队副支队长王海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指挥支队副支队长王佳啊，两位嘉宾呢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
10: 千年古都融山水成林，融山水成林，六朝烟雨尽情怀文脉，尽情怀文脉。这里是南京，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暑期出行热，安全别放松，安全别放松。客货运输、机动车维修、智慧交通。解读政策，送上攻略，锁定江苏交通广播。
1: 今年取消了户籍和居住证的限制，然后咱们南京区域的科目考试的考纲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优化调整哈，这方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我们请王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好，先来说
0: 取消户籍和居住证的限制。2026年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户籍和居住证的限制，无论是哪里人，只要符合申请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的硬性门槛，都可以在南京申请从业资格，实现公平就业。这个硬性门槛是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身体健康、能够安全驾驶、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个人背景的条件就是没有交通肇事犯罪记录，没有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没有吸毒记录，没有饮酒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积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第二个就是2026年南京区域科目考纲进行了优化调整，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各贴近南京的设计，今年2月14日，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最新版已经正式实施。这个办法全面规定了网约车平台、车辆及驾驶员的准入条件、运营规范及监管要求。办法中也新增了这个网约车聚合平台章节的内容，这也纳入了南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定期公示风险警示、企业名单等本级监管的特色。第二个呢，是更注重安全与服务，服务安全知识提供扩容，新增网约车场景下的安全服务规范，如发现伪造从业证时，正确的做法是拨打

0: 12328这个热线举报，公司向驾驶员口头承诺保底收入5000元每月，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些内容引导驾驶员从单纯的会开车向懂服务、会维权、能避险的转变，强化了营运全链条的安全服务意识。第三个，更突出合规意识，这也是更实用、更用化的考量。我们弱化了纯记忆性的处罚条款，强化了平台驾驶员聚合平台散放的合规责任，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也更加严格，将叫好从 II 级调整为 I 级，将不宜安排黄金周和春运服务的门槛从 B 级提升到了 D 级。
1: 当然变化的不仅仅是刚才说到的这些，现在随着科技发展，还有 AI 辅助的审批、轻微违章的线上置办等等，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我也听说呢，就是证件这块办理啊，让很多的网约车司机他不用跑窗口就能够方便的办理了。具体情况呢，我们请指挥支队的王芝呢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2: 目前我们主要是通过数据支撑，针对普货联审方面做了一些智慧便民服务。以往车主需要自己关注到期时间，准备好材料来申请，现在我们的系统会按照一定的周期对审验临近到期的普货车辆进行一次自动核查。核查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车辆基本状况、联审到期情况等，这些信息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系统自动比对，不需要车主再去整理、复印和上传，各项都核验通过的，年审就自动完成了，车主不需要另行提交申请或者材料。如果有哪一项不符合条件，车主也会知道该去哪里处理什么问题。通过这样的做法，运用智慧化手段，让合规经营的车主少跑腿、不折腾。
3: 根据交通运输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从事机动车维修业务的应当在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备案。机动车维修企业维修备案主要备什么？备案新国标又有哪些新变化？有请支队长正在关注。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定制班线，说到了网约车哈，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那关于这块呢，我想问一下王海滨王芝，就是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它的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
4: 好的，机动车维修
0: 备案的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具备相应的机动车维修场地，二是要有必要的设备设施和技术人员，三是要有健全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制度，四是要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需符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及配套实施的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的相关规定。
1: 嗯，好的，就是说机动车维修场地、人员、制度保护缺一不可。那王芝，我们知道就是2024年4月1号开始，机动车维修备案它是采用了新的国家标准，那这个新的国标和以往相比的话，重点关注的变化它大概有哪些呢？
0: 是这样子的，原来的标准名称为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新的标准改成了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突出了经营备案的属性，不再是开业许可。新国标分为两个部分，汽车整车维修和汽车综合小修，还有专项维修。对比旧标准，新国标在场地设施、人员条件和设施配备等方面均有变化，更适应当下汽车维修行业准入管理的备案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新国标明确了从事电动汽车电池、电机、电控散电系统维修的备案条件，应有专用维修车间，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性标志和必要的静电消除设施、专用维修设备等。电动汽车高压系统维修人员还应取得低压电供特种作业操作证。
1: 就是我们也发现呢，有的一些这个机动车的维修企业，它可能对于线上的办理流程，包括系统的操作的步骤是比较陌生的。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有相关的服务能够帮助他去进行后一步的操作呢？
0: 好的，

0: 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今年三月份，南京的一家汽车维修公司负责人撰成将一面印有执法共振、信息北信、上门服务、温暖民心的锦旗送到了我们机动支队。之前这个企业计划办理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对线上办理的流程、系统操作的步骤较为陌生。当时呢，他就通过电话咨询得到解答后，但是呢，仍然因为他不是很熟悉，仍然没办法推进。
1: 是的，
0: 得知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当即就决定上门提供一对一服务，现场讲解备案的相关要求、申请材料、填报的规范，并协助完成了线上的提交。企业当日上午顺利完成全部的备案手续，下午就便成功取得备案资质。
1: 这也是你们受到警惕的原因啊，非常快捷的啊，非常迅速的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0: 是的，这也是南京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的一个最生动直接的体现。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针对三类维修企业量身定制精准化备案指南，二是通过简化申请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提升政务服务的办事效率。第三个是常态化开展上门。大家分享一个今年三月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协助货运企业高效办理这个车辆和业务的转机。4月18日，南京的一家物流公司向交通窗口咨询，准备从栖霞区变更地址到玄武区，涉及到业务及名下近百台车，这个要办理转机业务。按照传统的做法，就是企业需要在栖霞区办理业务的注销和车辆注意办理转出手续，然后再在我们南京市区的窗口办理新开业务和每一台车辆的转入手续。
1: 那按照这个传统的做法，估计要花很长的时间吧？
0: 对，可能至少要10天左右。
1: 那我们后来是采用了什么样的便利的方法呢？
0: 我们是交通窗口呢，主动跟栖霞区沟通，建议通过业务系统的操作，不要让企业两边跑，尽量缩短办事的时间，减轻企业的负担。与此同时，联系系统这个技术团队提出相关需求，共同研究一体化平台如何实现大批量办理的这个功能。通过开发和研制，针对信用良好、无违章未处理、未列入重点监管名单的企业，系统增加了由于企业辨认地址涉及大量车辆转机的办理新模式。将原本分散的车辆注销、车辆核验、转入登记等多个环节进行优化，实现一次申请、批量审核、全程网办、及时办结，有效降低企业的办事成本。这个3月31日下午3点多，这个企业带着地址变更表、营业执照、经办人的身份证以及栖霞区提供的纸质档案来到了我们窗口。窗口工作人员在系统里按照栖霞整户转机转出、南京整户转机转入的模式来办理，不到半个小时就把业户及名下98台车辆手续全部办完。该企业连连表示感谢，说没想到交通窗口的办事快捷又方便。
1: 确实太方便了哈。你刚刚提到就是正常的流程要走10天，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的研发，通过一些举措，是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就全部搞定了，全部办妥了，非常的快捷。
0: 这个整车转机实现了营运车辆转机批量办、及时办，今年也被评为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2026年第二批的优秀案例。南京交通将坚持以信息化技术手段助力审批提供增销，主动为企业和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推动交通政务服务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1: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王志的介绍啊，我听到了很多，就是像这个关键词，像智能啊、AI 啊、信息化哈。那便民服务和执法成果的背后都离不开智慧交通的支撑。那么在智慧交通方面，我们目前呢已经是搭建了哪些平台？那同时使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模型和功能呢？王志，
2: 这套系统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把它叫做云边端三层协同架构。就像一个非常敏锐的人，最上层是云，相当于大脑。我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守护2.0一体化平台，把公路注销、水上执法、道路运输等业务模块整合进去，还建了一个数据中台，汇聚了多重的业务数据，让它有足够的知识去思考和

0: 决策。
1: 嗯，
0: 中间层是鞭，相当于遍布全身的神经末梢，我们在全市的重点区域、重要路段接入了上千台智能感知设备，其中包括智能摄像头、路灯机器人，还有无人机、车载抓拍系统等。这些设备可以实现对路面动态的感知。执行层是端，也就是执法人员手里拿的移动执法终端，戴的 AR 眼镜，他们直接接收大脑发出的指令，告诉执法人员该查哪辆车，该处理什么事。三层拧成一股绳，
1: 嗯，
0: 就不再靠以往的这个人海战术去蛮干，而是让数据替人去跑腿去判断。
1: 我听到执法人员在用一款 AI 智能眼镜执法，这个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哈，能不能够给我们来聊一聊呢？
0: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I 眼镜，它是我们今年年初开始试点应用的智能执法装备，核心功能就四个字，一眼合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往我们执法人员检查一辆网约车，需要手持终端手动输入车牌，等后台返回结果，一套
1: 就是大概两秒钟的时间就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是正常的还是有异常。
0: 对，
1: 如果有异常的话，那要进行这个。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吴江南出口1公里，有小车货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沿线排队超过3公里，请注意避让。那么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和无锡东到无锡枢纽路段车流量相对会比较大，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据统计，今年1到6月，全省中欧班列累计发运97530标箱，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今年上半年，中哈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班列485列，同比增长 3.8%。其中六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最好成绩。今年上半年，江苏班列公司持续拓展通道网络，创新物流模式，接连实现多项标志性突破，其中首列某品牌新能源汽车集装箱出口专列顺利开行，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苏州莫斯科双枢纽互联班列成功首发，深化了中俄干线物流联动效能。华东地区首列中越铁路快通班列顺利启程，开辟

0: 建立了东盟跨境物流新通道，铁水联运一单制在徐州落地，进一步畅通多市联运衔接，为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支撑。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游侠赢了，十二秒主义，我想创造力。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为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创造历史。
4: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3，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明天凌晨哈，大家都可以不用熬夜了哈，可以好好的再调整一下，就等待着世界杯的最后两场比赛了，三四名的比赛和最终的冠亚军决赛。三四名的比赛呢是在7月19号的早间的5点，而决赛则是在20号凌晨的3点，周一的时候啊。这两天还看到说网上有些新闻啊，说周一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公司还在上午的时候给员工放半天假哈，让大家去看世界杯的决赛。不知道你所在的这个单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安排哈。那当然了，其实世界杯的最后的冠亚军的决赛，无论放不放假，那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都是得守在电视机前好好的去看一下的。毕竟4年就是那天的比赛是最后一次为这个世界杯熬夜了，对不对？那冠亚军的决赛你觉得谁会赢呢？这两天在网上还流传着一张照片哈，其实这个照片我们以前都看过，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再看，这张最大的焦点也在很多球迷眼中看作是亚马尔和梅西这两代巴萨球星的对抗。那么这场始于澡盆的缘分也让西班牙媒体世界体育报发文感叹，无论决赛谁赢，世界杯都将属于拉玛西亚。梅西和亚马尔上演着巴萨主义者的梦幻决赛，拉玛西亚青训营在大赛的舞台上尽显强势存在。在世界体育报看来，这场比赛是公认的史上最佳和被视作未来数年统治者的天才之间的较量，它更是拉玛西亚所能拥有的最佳的宣传片哈。相隔20年的两代球员，两种风格和个性，却怀着同样的决心和执着，以及同一个出身，那就是来自巴塞罗那的青训营，来自拉玛西亚训练营。所以在这场决赛当中，拉玛西亚的身影还远不止梅西和亚马尔。提到这个拉玛西亚，提到巴萨的青训体系，包括他的方法论和卓越的品质，再次证明了他持续产出顶级球员的能力。那除了梅西和亚马尔之外，还有库巴西、阿尔莫、库库雷利亚、埃里克加西亚、格里马尔多和加维等等。那么这些球员都在不同程度上成长于同一套方法论和同一套足球哲学之下。维克多·穆里奥斯虽然是比较短暂，但是也曾经在拉玛西亚留下过他的足迹。世界体育报还谈到了这样的一段往事，就是2017年斯卡洛尼参加了西班牙足协组织的一个高级教练培训课程，而当时负责其中技术课程授课的教练正是现如今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芬特。彼时呢，德拉芬特还没有成为国家队的主帅，就是没有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而是在西班牙青年国家队体系中执教。那当年呢，这个德拉芬特作为培训讲师，为包括斯卡洛尼在内的一批教练

学员讲授足球技术理念。那一期培训班还真是汇聚了不少足球界熟悉的名字，而现在的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也成为了其中表现突出的学员之一。据报道，他最终进入该届课程表现最佳的五名学员之一。几年之后，我们也看到斯卡洛尼就带领着阿根廷队赢得了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完成了从球员到世界冠军主帅的转变啊！而且在本届杯赛当中，其实斯卡洛尼的一些排兵布阵、一些用人调度啊，也的确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和诸多主帅在斗法的过程当中，他都是获胜的那一个。而德拉芬特呢，也已经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并且带领着球队再次站上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据说这个斯卡洛尼和德拉芬特他们俩的这个关系啊，也是挺好的。无论是这个德拉芬特还是斯卡洛尼，这俩人也算是惺惺相惜哈，都曾经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过对彼此的认可。那么现如今呢，这两个人呢要在世界杯

非常有信心，他表示，他说我对西班牙队的这种稳健的表现，我是充满信心的。球队在防守端游刃有余，在进攻端也展现出强大的火力。西班牙似乎迎来了夺取第二座世界杯的绝佳良机，看到了吗？他用的是绝佳良机。当然了，老帅也说，但是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而他也高度肯定了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出色发挥。这位老帅就说呢，说阿根廷队极具竞争力，虽然比赛中经历了一些惊魂时刻，但是他们到底是底蕴深厚，经验丰富，面对任何逆境都绝不退缩。梅西依然保持着那份机敏和极高的球商，当对方中路重兵把守的时候，他聪明的拉边，并且在那里策动了两粒进球。所以对于梅西的这种欣赏哈，这个2010年世界杯冠军队的西班牙队的当时的主帅博斯克也是这个赞美之词溢于言表。那同时呢，内心当中还是极度渴望西班牙队能够捧起第二座世界杯的冠军奖杯。那除此之外，像当年冠军队的主力门将，大家非常熟悉的卡西利亚斯，则是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极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片，就是一根金线正在西班牙队徽的上方绣上象征着国家队历史第二座世界冠军的第二颗金星，并且配文说，为什么不呢？其实各方现在都是在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在加油鼓劲儿哈，用各种方式在表达着对于球队的美好祝愿。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谁会是最终的冠军呢？谁能捧起今年的这个大力神杯呢？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张图片啊，这个所以呢，媒体也很有意思，很多的这个我看到，包括西班牙媒体在内的，都说这场比赛也叫这个澡盆德比哈，就毕竟当年你看一下我们今天大蓝鲸 APP 上这张图片，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打引号的这个叫澡盆德比。哎，当时胖乎乎、胖墩墩的这个亚马尔很乖的坐在这个蓝色的小澡盆里，然后呢，梅西在帮他洗澡，就2007年，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07年，所以我在想，这个19年前，梅西绝对也不会想到说，当年这个他帮着洗澡的那个小朋友，有一天可以跟他在世界杯决赛，而且是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相见，而且两个人都是出自这个巴萨拉玛西亚训练营，就是太有缘分了。所以这场比赛在开赛之前，真的就很多的话题度、故事性、看点就完全拉满了。小猫说希望阿根廷夺冠啊，因为他自己是阿根廷的球迷。小金鱼也说冠军是阿根廷，季军是法国啊。累了就睡觉，说那冠军最后绝对就是西班牙呀。弦上之月说澡盆德比哈，不管谁是冠军都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是觉得就这场比赛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当然还是非常非常期待。刚刚我们也说过了，那很多的故事，那包括两支球队的主帅，刚才我们也说了，俩人其实是很有渊源的啊。这个德拉芬特还给斯卡洛尼在这个高级教练的培训班里面上过课啊，算是他的老师之一哈。所以届时两个人在决赛的舞台上这个怎么斗法，我觉得也是一大看点。因为之前的两场半决赛大家都说了，法国队和英格兰出局，其实各自的教练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教练的这个排兵布阵、临场指挥用人调度，对于大赛来说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哈。所以就看看届时两位主帅之间会怎么样去斗法了。另外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国际足联官方还公布了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裁判团队。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主哨领衔斯洛文尼亚裁判组执法，约旦裁判马哈德迈担任第四官员。温契奇今年46岁，自2010年起入选国际足联国际裁判名单，是近年来欧洲足联最为信任的精英裁判之一。他曾经执法2024年欧冠决赛，皇家马德里对阵多特蒙德；2022年欧联杯决赛，法兰克福对阵格兰。

阿斯格流浪者等重量级赛事，并且先后参与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2020和2024年欧锦赛的执法工作。其中在2024年欧锦赛半决赛西班牙对阵法国的这一场比赛中的表现真的是广受好评。所以本届世界杯期间，温奇奇已经先后主吹巴西对阵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对阵约旦以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执法沉稳且判罚准确，获得了国际足联的充分认可，最终被委以决赛重任啊。所以这个世界杯期间那么多的裁判，那最后选定了他作为决赛的裁判，可见不仅仅是在过往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尤其也会很参考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他的这个执法的专业性。靓仔说冠军啊应该是西班牙的，河南建业说脸已消肿，大胆预测不怕打脸，西班牙是冠军。哎，这个河南建业跟我一样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大家都在节目中开玩笑说，在预测最后的冠亚军决赛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人、很多球迷、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大胆的这个预测了英法晋级决赛。最终呢，英格兰和法国不是踢冠亚军，是踢季军争夺战。靓仔说，19年前梅西温柔地护住襁褓里的亚马尔，19年后两代十号站上世界杯的巅峰，哈，这是足球最温柔的传承。阳光也认为最后获得冠军，那天我们会视频同步直播，而且跟各位来说一下，在那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一位神秘嘉宾哈，让他从很专业的角度再给我们去复盘那天凌晨的这个决赛啊，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以及我们邀请这个专业的人士哈，跟我们一起在节目中去看一看，从他很专业的这个角度，然后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我们也可以在那一天做一些盘点和回顾嘛。好，所以呢，希望在20号的上午10点哈，大家也可以准时的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然后来看一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视频端的最后一场直播了哈，那也是在视频端的最后一场直播，也很期待在那一天的视频号上跟大家相见。而且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一些老听众都知道，那一天的视频号，如果你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话，那一天的这个奖品呢，会非常的丰盛哈，我非常的丰富啊，我跟各位要提前说的。就是前几期的视频号的直播的时候，已经有朋友是还是最后看他们的搭档了哈。对，这个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世界杯的专栏嘛啊，所以呢相对来讲其他的一些新闻会关注的少一些啊。这马上下礼拜二开始吧，对，下礼拜二开始就节目又回归到曾经的这个天下体坛的一个单元了啊。那你既然提到了这两人的比赛啊，这个本来我以为，我记得我去年在这个粤港澳全运会的时候，大湾区全运会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澳门进行的这个乒乓球全运会的乒乓球的最后的男团决赛，哎，恰好是这个北京队和上海队嘛，那。许昕是上海队啊，跟樊振东他们是上海队，然后王楚钦、马龙他们是代表北京队，所以当时在赛场上，我记得我在做连线报道的时候还提过，我说呀，很有可能是这个许昕和马龙他们的最后一舞了啊，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全锦赛，两个人又一次这个出现在了比赛的场上，而且两个人还能够联袂搭档哈去征战，这个老将的坚持啊，也的确是不容易。杰尼说阿根廷吧，他说我希望能看见球王进化成球神。哇，我觉得如果啊，打个比方，我觉得如果阿根廷能卫冕的话，就是梅西的这个故事真的可以用太过完美去形容吧。简说一路把阿根廷从2星带上4星，所以我说嘛，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就梅西

0: 的这种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好，在这儿我们也做一个预告哈，这个世界杯只剩下最后两场比赛了，而我们的生动世界杯在下周一哈，下周一的时候，也就是7月20号，7月20号的凌晨3点是这个世界杯的决赛，然后7月20号的早上10点，我们就会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场这个生动世界杯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一天你不仅仅是可以在 FM101.1 的电波当中然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同时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在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而且在那一天最后的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奖品，其中就包含了世界杯的用球3重浪啊。此前的几场视频节目当中呢，已经有听众是抽到了这个足球了，就是抽到了那个3重浪的足球了，所以接下来最后一场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上午10点准时的来锁定收看我们的视频号端的生动世界杯。那也提前做一个预告哈，那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一位神秘的嘉宾，我觉得很多人对他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哈，这个到时候可以在这个节目中啊一起来听听看他对于当天凌晨的这个决赛啊，他的一个专业的解读，以及如何去回顾本届杯赛啊，我们去设置一些话题，包括大家如果对本届世界杯你有一些什么想和他去探讨的，那一天都可以在视频号端然后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那天呢我们广播端可能是1个小时，然后视频号端呢我们可能会根据届时的这个直播的情况，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延迟一些哈，因为之前有朋友说，哎呀，看1个小时好像有点不太过瘾，说能不能再延迟一些？我说没问题啊，所以7月20号的早上10点，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生动世界杯的特别的报道。也再一次谢谢各位在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最后要恭喜我们的喀曼成为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把你的相关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来到时候呢给你寄出一份奖品。好，在明天上午的天下体坛，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1-2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2-3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3大现代神经营养素，嘎巴、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3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 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858-9090 400-858-9090。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858-9090，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858-9090 400-858-9090。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858-9090 400-858-9090。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858-9090 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离新昌枢纽4公里有货车。

非常强，人体很容易像这个竹子床或者凉席传导热量，从而产生这种凉爽的感觉。而且竹子是比较耐用的，你用上个十几二十年都没有问题啊，超长待机时间。所以很多人家可能现在去翻翻老房子里面还会有那个麻将凉席呢，只不过现在不用了啊。怎么，你们家有没有啊？一定要好好保管，那可是祖传凉席啊。每年夏天的时候，这个麻将凉席就会被拿出来，然后先擦一擦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顺着纹理擦，然后呢白天拿出去晒一晒，晚上躺在带着阳光余温和淡淡竹子香气的席子上，看着头顶的星空啊，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小时候这个星空啊也很震撼啊，你看现在因为城市里面这个每到夜晚它的灯光是比较多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气候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看到满天繁星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的，除非你到一些特定的场地这个地点啊。所以小时候那种满天繁星的感觉，哇，现在闭起眼睛去回想一下还是挺震撼人心的。刚才我们说的是用的，有凉席，有竹床，还有草席，对吧？那接着呢还有吃的，像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张这个呀，看起来就很想吃泡在井水里的大西瓜。小时候夏天这西瓜是必需品啊，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吊在那个水井里面，或者是泡在刚打上来的凉水里面最好，晚饭以后呢就把它切开。哎，以前那个西瓜是非常怎么说土味的西瓜，打开来红瓤黑籽，不会像现在有一些西瓜就看起来白乎乎的，对吧？籽呢也是白乎乎的。我们小时候吃的一种西瓜叫什么8424，还有叫一种什么什么瓜来着，就是它的那个瓜皮是比较呈暗黑暗绿色的，暗绿到甚至有点点的发黑，然后椭圆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西瓜啊，反正又甜又沙，然后会有一种冰冰凉的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凉到这个心里面。然后我们小时候啊特别喜欢吃那个冰棍儿，那时候有那个走街串巷的卖冰棍儿的，很便宜，1.2毛钱吧一根。然后还有一种是红豆冰棍儿，那个是比普通的白冰棍儿更稍微贵一点点，那就是非常奢侈的享受了啊。你看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纳凉回忆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旧时光。希望说苹果你可真会开玩笑啊，那看来不是一个90后啊。他说最后一张床我们这儿叫桌床，就是人多的话可以横着睡的。是的，最后一张照片我觉得是最有年代感的，这个看一看就是80年代的气息吧，对吧？穿着啦，然后整个院子的这种布局啦，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啦，就是很80年代。还有靓仔真靓说，我小时候纳凉就是在老家里的一个大树下，在爷爷奶奶的怀抱里呀。是的，今天我们去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纳凉好物，其实现在很多都已经不怎么用了啊，都差不多都已经消失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去怀念过去的时光，其实是怀念一种特别简单特别纯粹的快乐。说实话我们小时候物质条件和现在比起来那这匮乏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纳凉好物呢放在今天有些人都觉得可能不值一提吧，哪有在空调房里面待着舒服啊，对不对？但是呢像这些纳凉好物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一支支时光的书签，就是把它夹在我们人生的书页里面，翻开它呢，那些关于陪伴、关于爱、关于清凉的记忆就会扑面而来。你比如说像靓仔真靓，他就一下子想到了说，我是在老家的一个大叔

下，在爷爷奶奶的怀抱当中，那种感觉是不是很温暖？刚才我们说到了像竹床呀、凉席呀、西瓜呀，其实我们夏天纳凉好物还少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大蒲扇。现在都是最次也有电风扇了，对吧？但是咱们小时候那要手动摇扇子的，那时候的蒲扇真是叫夏天的灵魂啊。新买回来的蒲扇呢，有淡淡的草的香味儿，因为是草编的。然后有的人家呢，就会拿那个碎布条沿着扇子的边缘缝上一圈，有没有？你们家现在说不定回老家也能找到这么一把扇子啊。那么缝上一圈之后，虽然看着笨重了一些，但是呢它更加的结实耐用了。然后有的人家还要把那个手柄上缠一些彩色的什么塑料条啊，或者是小布条啊之类的，就防汗又耐脏，然后再末端打个结，打个孔，穿一条小细绳，不用的时候呢，就把这把扇子挂在墙上。回家找找看啊，说不定有这么一个老古董呢。另外还有一种扇子，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家现在还有，那就是羽毛扇。说到羽毛扇呢，哎，这个半年之后我要跟你好好说一说啊，有很多纳凉好物啊消失不见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讲的这把羽毛扇却让人意外的再一次活了过来啊。这把羽毛蒲扇的背后也有很多的故事嘞，所以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会上传一组新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一把羽毛扇啊，它是怎么经过了什么样的工序，然后今天又是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美丽的姿态来。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的纳凉好物，你的夏夜旧时光回忆。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点击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留言。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纳凉好物。刚刚已经说到了凉席、竹床、冰西瓜，还有什么？还有一把羽毛蒲扇。哎，我突然发现啊，你看，我就说吧，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啊，共情满满的朋友可能真的是同龄人，因为当我说到羽毛蒲扇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讲说，哎，我们家也有一把。好了，等会儿呢，我会请我们导播博冉啊，把一组新的照片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发出来，你去看看有没有同款。反正我们家是有的，但是我那个同款呢，更像诸葛亮用的那个羽毛扇啊，因为它是有一点黑色的羽毛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展示的这一把呢，是完全白色的羽毛，就是看起来更加的女性化。那希望的留言说，哎，这个产妇据说必备一把羽毛扇，因为老人家讲到说羽毛扇扇了以后不寒，所以适合刚生过娃娃的女性啊。还有火夫英雄说，我就用羽毛扇啊。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扇子的材质不一样啊，扇出来的风它的柔和的感觉不一样，羽毛扇它扇出来的风就是微微的啊，带着一种怎么说呢，带着一种人体的那种，就像有一个人在用温暖的手抚摸你一样。你看我们小时候睡觉啊，又没有空调，然后夏天特别特别热，热得睡不着，然后妈妈就会拿一把羽毛扇那儿轻轻的给扇扇扇，扇着扇着就睡着了啊。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到我们温度生活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面啊，说说你小时候那些纳凉好物。我们半点之后就来说一说一把羽毛蒲扇的新生。这把羽毛蒲扇可不简单啦，它现在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吧。你看最近天气这么的热啊，都35度加啊，甚至更高了。那我觉得有很多化妆的女孩子来讲啊，简直是噩梦，因为化了妆以后，你还没有在外面走上个5分钟10分钟呢，就立刻脱妆了。夏天温度高，皮肤出油很猛，那你化了妆想要带妆一整天，你就必须要定妆。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好物呢，是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啊。它4宫格呢颜色不一样，你要把它混合一下，妆容就看起来非常的自然了。这款4宫格的散粉，它是常年卖断货的一个爆款，因为它有超强的持妆力，如果是控油持妆的话，好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啊。今天给你带来了1号色12克的正装，而且是拍一得二，非常的划算。两盒到手的价格是299元，它是一个老款清仓的限时破价啊。纪梵希是一个大品牌，这个大家都知道，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呢全程可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散粉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100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

0: 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
5: 羽毛扇呢，在时代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度啊被人舍弃掉了，但是现在又通过互联网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上的故事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门老手艺，要守住品质的底线，还得理解新的审美，找到新的链接，在传承当中去创新，然后在款式上啊、颜色上啊、图案上啊不断的去尝试。所以高纯羽毛扇它的这个故事啊，应该是很多非遗技艺在现代社会寻找新生的一个缩影。我们讲到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面束之高阁的那些展品，它可以真真正正的很好的融入我们的日常，成为可以触摸可以使用的这么一种文化技艺。讲了这么多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又说，哎，苹果你可以上链接了？没有链接，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把一些好的东西啊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去领略这个物品背后的意义。

给大家策划的这条青海的深度旅行。青海呢，一直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去到的目的地啊，因为它凉快。那今年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青海环线的旅行，但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考虑到很多人没有这么长的假，我们就做了6天的青海一地深度旅行策划。这次呢，带你发现一下全新的青海，要去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好，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以及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吃的是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幺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另外，我们今年南北疆依然会发团啊，新疆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当然，新疆很大，我们南疆北疆分开玩，就看你更先想去哪儿。好了，同样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想要去到目的地，或者是亲朋好友自己组一个团，但是又懒得做攻略，那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吧。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的。今天我们温度生活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啊，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就祝你们周末愉快了。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去淮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教育部发布27个新增职教本专科专业，交通运输领域新增2个紧缺专业，将于2027年正式招生。本次专业增补紧扣15-5规划，聚焦低空经济、铁路智能化等新兴赛道，精准补齐行业高技能人才缺口。其中，铁道运输类增设高原铁路智能建造与运维，适配西部铁路建设智能运维需求；航空运输类增设低空运输工程技术，面向无人机物流、低空通航等新业态，贴合万亿级低空产业发展用人需求。新增专业覆盖高职、职业本科2个层次，同步配套产教融合培养方案，对接行业真实工程场景。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

0: 真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0: 今天是2016年7月17号星期五，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周五的中午问候各位啊，今天是周末了，接下来一个半小时和我一起度过啊，因为本周杨晓呢还在贵州带团啊，所以只能一个人在直播间啊当中和大家一起上下班。你也可以把车的名字写出来，但是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啊。他如果你去买一些通勤的车的话呢，你会有哪些选择的角度？找到大蓝鲸我们的 APP， 然后在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下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来关注更多的新车以及活动方面的消息。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0: 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来关注更多新车以及活动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个二手车的信息，瓜子二手车全国首家线下制卖场最近正式落户了苏州啊，这也标志着瓜子正式启动了个人车制卖场的布局。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哈，在国家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升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数字化、全国化、标准化为代表的新零售模式也正在成为二手车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那瓜子二手车的苏州直卖场呢，地点是在法泰能源硅谷产业园，采用的是仓店一体的运营的模式，三层展示空间内摆放了大概500台的新车现车，涵盖了燃油车、新能源、豪华品牌等多个品类。那消费者呢可以在店内集中看车，去现场比价，一站式就能够完成选购。而且依托瓜子覆盖全国的个人车源的制裁体系和物流的供应链，门店呢不仅销售本地的车源，还可以快速的去调拨周边300到500公里范围内的仓储的车辆，所以就能够实现你在线上看全国、线下快交付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消费者呢在本地门店就能够看到和摸到实车，同时也能够挑选全国范围内的车源，兼顾了选择多和看得见啊。那其实传统的二手车流通模式呢，一辆车是从原车主到终端的买家，平均要经过大概2.5次的车商的流转，每增加一次交易环节，都会产生采购、仓储、资金这些综合的成本，最终传导到它的终端售价上面。如果按每次流转增加大概5%的成本来估算的话，消费者最终到手往往会被推高10%以上。那个人的车源直卖的模式呢，就从流通结构上减少了层层加价的空间。所以瓜子二手车当时的联合创始人也特别说到了这一点，他提到瓜子二手车它的价格优势的本质不是来自于压缩服务，而是来自供应链的效率提升，通过持续提高流通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效率高了，成本就低了，成本低了，车价就能下来了，所以平台才能够把效率的红利直接让利给消费者，让大家花少钱去买好车啊。那这次首店的开业标志着他们全国布局也正式开启，目前像沈阳啊，像济南啊，这些城市的直卖场也正在同步的落地当中，而且多个重点城市也将会加速推进门店的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全国的线下门店的网络啊。我们也期待一下二手车行业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直卖场的形式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系列的新车，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好像是一个好日子啊，7月16号上了好多新车，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些新车啊。7月16号，新款领跑 B01 新款领跑 B10 迎来了双车上市啊，其中的 B01 推了五款车型，售价95,800到119,800，新款 B10 呢推了五款车型，售价99,800到125,800。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两款车依旧基于 LEAP 3.5 技术架构打造，它的长续航版本呢都配备了800伏的架构，外观内饰造型上呢延续了老款车型的设计了。来，新款的 B01 呢依旧是定位年轻时尚，超长续航的紧凑型的轿车，采用的是家族天梭流体车身的设计语言，封闭式前脸搭配贯穿式飞翼时空星轨日行灯，灯带支持动态解锁迎宾的光效，下方配备了 AGS 主动的进气格栅，可以根据车速的自动开闭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这个车的长度是4.77米，宽度1.88米，轴距2.735米，采用的是17.2度的黄金溜背线条，搭配车尾的小鸭尾的这个扰流板，风阻系数可以低至0.197，而车身侧面也配了隐藏式的门把手，有一个18寸的星芒运动轮圈，后备箱配备了电动记忆尾门，常规的容积460升，盖板下方预留了下沉的储物空间。这次上市的新车还新增了云带紫和液态银两款金属的颜色，并且连同8种原厂的车漆都可以进行选择啊，还能进行选配。内饰呢也是采用了简化的这个科技化的一个布局，中控配了一个17.3寸的 3K 的高清悬浮大屏，配了8.8寸的全液晶仪表，然后车机支持双 AI 大模型的语音交互，实现可见即可说，连续离线对话啊，兼容手机全平台的互联的投屏，影音系统也是搭载了 Leap Sound 的14扬声器的音响啊，高配车型还有双排的零重力的座椅啊，反正空间方面完全不用担心。两款新车的智驾硬件规格也是完全统一的，激光雷达版本都是等效128线的瞭望式的激光雷达，全车搭载27个高精度的感知硬件，配合高通8650的驾驶计算芯片，可以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领航的辅助驾驶，功能会覆盖4到130公里的 AEB 的紧急制动等等等等。领跑 B01 呢是全系后置后驱的布局，搭载6合1的油冷高性能的电驱，提供132千瓦、180千瓦、185千瓦3种功率的电机，零百加速最快是6.1秒。长续航版本标配 3C 的快充技术，电池有60.8和69.7多版本来进行选择，底盘呢也是由中欧团队来进行联合的调教了啊。是领跑 B01， 领跑 B10 呢，它是家用紧凑型的一款纯电 SUV， 有贯穿式的 LED 的日行灯，支持动态迎宾，激光雷达的版本呢也会搭载瞭望式的雷达，车头新增了辅助驾驶状态的小蓝灯，车身尺寸长度是4.515米，宽度1.885米，轴距2.73米，短前悬后设短前后悬的这个设计，优化了车内的乘坐和储物的空间。内饰整体风格也是偏温馨和简约的方式哈，核心升级的是17.3寸的 3K 超轻的中控大屏，搭配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高配呢可以选55寸的大尺寸的 ARHUD， 全系标配高通8295P 的座舱芯片 ，AI 算力较老款可以提升8倍，车机响应无卡顿，语音交互新增了儿童专属的对话模式，座舱呢也用上的是母婴级的环保内饰的材质哈，后排的头部空间也是优于 B01 的这样的一个轿车。智驾硬件功能和领跑 B01 也是保持一致，27个感知硬件加激光雷达加高通8650的智驾芯片，产品力还是非常突出的。动力架构和领跑 B01 是同源的啊，然后是油冷的电驱总成，零百加速6.4秒啊。应该说两款车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从产品布局上来看呢，因为都是共享 Leap 3.5 的架构，而且长续航版本的还有800伏高压平台。此外呢，它的三电系统、座舱啊、智驾呀，可以通
国轿车 SUV 两种车身形态，完成细分市场的覆盖。 B01 溜背轿车主打低风阻长续航啊，灵活城市代步，适合单人双人的年轻通勤的用户。我们今天这个城市代步其实 B01 就很合适，B10 呢也适合城市代步，但是呢它是一款 SUV， 它有更高的车身、更优秀的头部空间和拓展的储物的能力啊，所以周末出游啊、日常接送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两个车呢，其实面对的竞争对手也都比较强，也都比较。

这 S05 呢是主打运动操控，那 B10 呢在智能配置和快充能力上会更具优势一些啊。现在这个十万级的不管是轿车市场还是 SUV 市场，领跑的加入之后就会让整个市场变得特别的有压力啊，因为它的产品力还是非常强的，然后硬件给到顶。现在是轿车加 SUV 的双产品的矩阵也覆盖了8到13万的主流的纯电价格的区间，所以对手们都紧张起来吧。昨天呢，智己 LS9 的新车型也上市了，推了两款车型 LS9 52 Ultra 线控版和 LS9 的 Hyper 的版本，官方售价349800和379800，上市权益是319800和349800。7月16号会正式开启全国交付，大家看这个价格好像感觉有点贵，30多万了，智己的品牌，但你要知道它是一台大六座 SUV， 其中这个 Hyper 版本的车型在外观标识、底盘、动力系统上和普通版本本的 LS9 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分，而且它有更核心的黑科技，就是线控转向和三电机的矢量四驱的动力。基本上智己把能够端出来的极高品质的科技的能力都给了你。那 LS9 的 Hybrid 版本的车型也是整体延续了智己家族的平直舒展的设计线条，2.4米的一体式的贯穿式的前大灯组，还支持幻彩智慧灯语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Hybrid 版本和 LS9 的核心外观差异就在专属标识上，前翼子板、侧车窗、尾门的右下角都有 Hyper 专属的圆形 logo， 同时还配备了溜光的银灰 Hyper 地柱的徽标和尾门的徽标，去强化车型的专属的身份。侧面呢是游艇式的造型，这个车啊承载式的车身结构，长度5米27，宽度2米，轴距3米16，后备箱含魔术储物舱，容积370到1030升，哇，后备箱的空间真的很大，而且还配备了 AGS 智能降阻进气格栅、隐藏式感应门把手、高度记忆电动尾门、后排隐私玻璃等等这样的配件，并且它在内部也有主驾27.1英寸的 mini LED 的驾舱屏，副驾也有个15.6寸的一个娱乐屏，21.5英寸的二排娱乐屏，内置高通骁龙 SA8295P 的芯片和 MIOS 的智能座舱系统啊，主动降噪，反正拓展坞这些东西应有尽有，该有的配置它都有。Hyper 的内饰呢是2+2+2的六座布局，全立面的头层真皮，反正这些东西你只要看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一个字儿豪。在座椅配置方面呢，它都是支持电动调节、记忆和轻松进出，这些东西都有。右侧座椅4D 机械按摩、6点气带按摩，第三排还给你支持加热啊，靠背可电动调节角度达到143度，兼顾了全舱乘客的乘坐舒适性，因为它够大，所以第三排它的这个角度调节的这个幅度就会比较大。然后它也有可进化的辅助驾驶系统，硬件层面是英伟达的索尔芯片、520线的超视域激光雷达，搭配超声波、高清的感知摄像头、毫米波，这些反应都有了。在功能层面呢，这个 Momenta 的智驾啊，都知道还是比较强的。增程的 1.5T 的发动机只是它的动力表现了，114千瓦的最大功率，66度的三元锂电池的包电池包，然后搭载了上汽首个量产三电机矢量四驱系统，采用前一后二的三电机的布局，最大输出功率550千瓦，峰值扭矩730牛米，零百加速这么大的车3.9秒。续航和充电方面， CRTC 纯电续航390公里，基本够用了。综合工况路况是1460公里，搭载800伏的超快充的平台，10%到80%，16.5分钟，15分钟可以充265公里，也会提供外放电。啊，像 Hyper 版本呢，还有全线控的转向，包括方向盘的4项电动调节，配合双向24度的智慧四轮的转向系统，最小转弯半径现在又突破极限了，4.77米，相比普通版本的车型又进一步的缩小。我看之前有很多大车，5米2左右的车，它的转弯半径只有5.3、5.1、5.2，它到4.77了。我的天，这个太厉害了。底盘架构方面呢，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配备了超大行程的双腔臂式空悬和电控动态阻尼调节系统，搭载的是灵犀数字底盘 3.0， 支持楔形防晕、主动防侧翻啊，灵犀爆胎稳定控制，前四活塞一体式的固定卡钳啊，反正都有了。哦，反正产品力从刚刚所表达的这些信息来看，真的
特别强，特别强，三十多万的价格。它的核心竞品呢，应该是像理想 L9、问界 M9 这些同级别的车型。

型 L9 呢，它是家庭旗舰 SUV， 主打舒适家用和智能座舱体验，同样是增程双电机四驱啊，但是它跟智己不一样，智己是三电机啊，理想 L9 是双电机四驱空气源加 CDC， 问界 M9 呢是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华为鸿蒙座舱和 ADS 2.0 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后轮转向、空气悬架这些都有。核心优势呢是华为它有智能生态和全场景的智能驾驶。那智己的 LS9， 尤其是 Hyper 的版本，我觉得如果要买的话，肯定还要上 Hyper。Hyper 它有三电机，它有全线控转向，在性能、在动力、在驾控，都是同级别当中独有的，这些都是智己最强的地方，因为它还有灵犀数字底盘，对吧？所以在大六座市场当中，智己的 LS9 是有明确的差异化的优势的。但是呢，难卖的原因呢，其实也就是大家对于这些技术呢，还是处于一种弱感知的状态，因为你不开，你不了解，你不感受，你还是不知道。反正喜欢智己或者已经成为智己的用户呢，对他们的产品还是予以好评的，对，还是予以好评的，而且从操控的乐趣、质感，包括各个方面来讲呢，它还是非常强，很有竞争力。只是大家可能对智己品牌一方面比较没有太多的声量，还有就是缺乏一些感知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好，那 LS9 Hyper 已经正式上市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去试驾、去感受、去了解一下，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惊喜。再来说一下，昨天理想 L6 新款上市了，推了一款车型，249,800的价格啊，首销期前排零重力座椅的套装，特殊车色曜黑运动套件全部免费，马赫巨身智能套件限时优惠选装价是20,000块钱啊，249,800。现在理想也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了，他们的销量在大幅度的下滑， L6 呢是支撑起他们销量的很重量级的一款产品，所以这次是加量并没有加价，而且加量的幅度还比较的大，就是希望能够堆高产品力，同时能够提升一下销量，也能够给理想这个品牌增加更多的信心。理想现在更多的研发不是在车上面，而是在智能化方面。外形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它有些细微的改动啊，然后又辅助小蓝灯，包括激光雷达做了一些升级。车身侧面呢，换了一个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长度还是4.93米，轴距2.92米，这车不小。虽然是 L6， 好像它比较低级别的入门版的车型，但是4.93米这个车，你真不会觉得小啊。它的车身长度还有增加呀，这个新款啊，所以你看，就是反正加量不加价嘛，还是那句话。原厂拖车钩啊，反正这些细节东西也都有，然后拓展功能，它这次有一个 Insta360 的拍摄功能，这还挺有意思的，还和 AW 联合开发了一个车顶的拓展平台，可以打造什么穿越车、吊床车、秋千车这些露营的形式，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对于很多喜欢外出游玩的朋友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内饰方面呢，双拼色的这个设计，加入了金属扬声器的这样的一个面罩，取消了原来方向盘上的屏幕，中央岛台优化了一下，变得更简洁一些吧，然后用上了高通骁龙的8797的座舱芯片，算力有飙升，然后有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的芯片，满血版的这个辅助驾驶，这方面是理想的优势，因为在辅助驾驶这块理想投入非常多啊，5纳米的工艺，M100 Ultra 的芯片，1280 TOPS 的算力，整个计算效率又得到了比较高的提升啊，还有就是你要看它的体验 ，VRA 司机大模型也会支持多模态思考、同一行为的生成啊，这些可能是有别于它和其他产品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理想一直在这方面是比较重视的。动力和底盘方面呢，它沿用了一个 1.5T 的增程器，电动机呢也依然是这个双电机，但是车速最高180提升到200，零百加速是一样的，动力电池是最大的升级，它的容量提升到51千瓦时 ，CLTC 纯电300公里，比老款增加了88公里，而且它的电池的供应商也换了，哈哈，也换了啊，所以这次呢，在整个数据表现上来讲呢，还是更不错了啊，更优秀了。但是 L6 呢，它会直面像问界 M6 这样的新对手啊，这样的对手，两款车型尺寸接近，同样 1.5T 增程加双电机，动力表现又很接近。问界 M6 呢，它的纯电续航355，馈电油耗5.9，表现会更为优异。但新款理想价格会更有优势。M6 的优势是有华为加持，包括896线的激光雷达、鸿蒙座舱、华为图灵芯片。那理想升级之后呢，在硬件层面大幅度的提升，所以综合竞争力其实也并不输给问界 M6。有机会的话去感受和了解一下。反正智能化硬件方面呢 ，L6 已经看齐。

起了旗舰级的水平，甚至整车的质感呢也已经看起了全新的理想 L9， 底盘呢又迎来了一定的升级，革新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虽然竞争对手很多啊，但是在迎来了产品升级之后呢，价格又和之前保持一致，所以这款车是不是会刺激一下他们的销量啊，不知道，反正就期待一下吧。好，是2024分，我们这段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哪款车更适合每天通勤，为什么？大蓝鲸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来给我留言，我是龚震，半点之后再回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网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
4: 想江苏双十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抽五翻倍爽，中奖100%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

0: 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
1: 东台鱼汤面，
0: 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首云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同时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以及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还有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好的，10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震。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通勤车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大家呢可以继续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啊。很多朋友其实也在留言，就是关于通勤车这一块，您觉得什么样的车每天最适合通勤？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其实通勤是占据着我们每天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啊。那怎么样来选择一辆适合上下班的车呢？其实当然取决于你的预算啊、充电条件啊、通勤距离啊、家庭结构啊等等等等。我们也想看看就你目前的现状啊，你选择通勤车的一些想法啊，它的选车的逻辑大概会是哪几个角度啊，在我们的大蓝鲸101车世界的 live 界面下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会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马上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旅行的项目哈。首先要关注一下西藏的自驾，32天的藏地自驾收官之作啊。这次呢

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自驾呢，会带您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塔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会驰骋 G219、G216、G350 多条国之大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是普通旅行者无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在9月8号成都集结，必将成为您一生中方便。PTI， 你会不会有点嫌大？因为这车其实并不小，如果城市里面你开这个车，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你有加充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更合适一些。指引半站说我会看奇瑞艾瑞泽8，空间够大，配置丰富，性价比也高，通勤选它也不亏。最美的相遇说我的四驱锐际就是我的通勤车，上下班拉货出去自驾都很好。河南金也说通勤首选，小巧玲珑的小车，好停好看，续航里程也够。不用太操心。靓仔真靓提到的是雅迪，雅迪很适合我，每天上下班就5公里，厂里免费充电。哎，是，那雅迪当然好了，风吹日晒的，对吧？反正到哪儿停车都很好。中国中国说以前通勤最多是丰田卡罗拉、日产轩逸、大众朗逸、本田思域，那再看现在的选择性就变得更多了，比亚迪的唐宋源、吉利银河、帝豪、长安的阿维塔、深蓝、长城魏派、奇瑞瑞泽、广汽安、蔚来 ET5T、 理想 i6、 小鹏 P7。 你天，你把这个基本上市面上主流的一些不大的车都把它说了一个遍了哈。他说总结一句话，就是多的充电桩，多的加油站啊，还有啥好停车，出门驾驶辅助要有加持，个人的观点。3184说是坐标山东青岛，冬天小米速七 MAX 高速里程可以打6折。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提到了吧，就是如果你里程数长的话，你去选择一个续航并不是特别好的纯电车，其实就比较的麻烦，再加上你没有加充，那其实你就没有必要硬上一台纯电车。我们之前其实讲到过这个概念，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季节你没问题，因为你的这个续航掉的不多，但是一旦到了极寒天气，或者你要往北方开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续航的缩水的。那会儿你要频繁的充电，然后再加上你续航不够，你心里就会焦虑嘛，对不对？常州奥威尔说我们公司里有充电桩，比亚迪的 A0 级的车就会很合适，没有续航焦虑，而且电池还终身质保啊，终身质保。3184说5公里内雅迪真的是太无敌了。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和观点啊，你觉得哪款车每天最适合通勤，为什么？我再来给大家提一点，我觉得有一个普适性的比较强的一个答案，我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我的这个想法哈，就是我们把通勤这个概念分成3个类型。如果你有加充，而且你每天单程距离不超过50公里，我其实会更推荐你去选纯电。我其实更推荐你选纯电。那这个车呢，我不太建议你选一个贵点的车。我提2个车啊，但是这个不用，没有任何广告的嫌疑，你也可以反驳，你也可以有更多的想法。比如说小鹏的 Mona M03 这样的车，它也不贵，对吧？然后如果你有加充，你有它真的还挺香的。比亚迪的海鸥和海豚啊，10万左右的这个代步之王，每公里的成本都不高。包括像吉利的星越，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车。五菱的缤果 Pro， 其实价格也不贵，对吧？然后50公里单程去选它非常好，对吧？如果你没有加充，而且你长跑长途，我会更推荐你去考虑插混或者增程，啊，插混或者增程，因为你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焦虑了呀。比亚迪的秦 Plus 呀 ，Ultra 送 Ultra 呀，等等这样的产品其实都可以啊，对不对？可油可电，亏电油耗也不高啊，长途加油就能走，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困扰。对吧？如果你追求省心，而且你预算有限，你其实倒可以看一看像双擎这样的弱混的产品。日系的双擎呢，它的可靠性不错，保值率呢也会相对的稳定。现在的价格呢还会比较香，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如果你要注重安全、舒适，要有品质，还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

商务接待，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豪华品牌，豪华品牌，因为现在价格真的很像。二线的豪华品牌，不管是沃尔沃、凯迪拉克，乃至于宝马、奔驰、奥迪，其实现在价格还真的挺香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它，不一定非要买它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在如今这个时间段，你去选择这些豪华品牌，已经能够买到你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产品了。你去看一看，非常多的惊喜啊，真的非常多的惊喜。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这个条件才行啊。好，12:55，我们这一段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在半点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会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一款车每天最适合通勤，为什么。那大蓝鲸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我们一点之后再见。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

0: 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沪宁河高铁南京枢纽段迎来关键施工节点，改建京沪货车线一号特大桥成功斜跨沪陕高速，这座桥梁为国内首座采用顶推工艺施工的大跨度钢横混凝土剪支梁，填补同类施工技术空白。项目难点突出，桥梁与高速呈40度斜交，跨径85米。由于下方的高速公路车流量大，施工要求限流不断流。建设者们采用44台智能步与顶推设备同步作业，历时39天完成435次分步顶推，全程保障了高速公路主线正常通行。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核心段落，未来将串联上海、南京、合肥三大都市圈。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4: 好的，杨亮吃世界13:0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震啊。刚又看了一眼大蓝鲸，今天好多朋友来参与节目，谢谢各位。可能话题比较容易参与哈，就是大家呢也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真的特别感谢啊。虽然只有一个人做节目，但是看到这么多朋友在留言。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散粉来购买啊。夏天底妆最大的敌人呢，不是出油脱妆，还有肤色不均啊。空调房待久了，暗沉发黄，没气色，室外一晒，脸颊泛红，汗水和油脂混在一起，妆面又脏又斑驳。想要告别妆容尴尬，轻松拥有匀净透亮的高级质感，一定要试一试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这款散粉呢，不光持妆能打，它还拥有独家四色的搭配设计，能够帮我们精准的调节暗沉肤色。可不要小看这个四个小格子呀，在混合使用的时候效果绝了，均匀肤色的同时呢，还能够自然的提亮肌肤，让脸蛋变得通透有光泽，就像自带打光板一样。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的适配，驾驭起来毫无压力啊！有了它，日常出门不用复杂修饰，就能立住精致女神的形象。这么宝藏的定妆散粉，妥妥的化妆刚需。平时在专柜买一盒要590，这个价位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狂欢，重磅福利直接拉满！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正装，拍一得二，只要299，效期到2028年1月。虽然是老款啊，但是妥妥的好日期，两盒放心囤，性价比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

全程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散粉来进行购买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再减5元。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
2: 划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进入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环节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如果你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在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人中国梦提到了一台车叫腾势 Z9XS， 太好看了吧？还没出呢，坐等入手，努努力吧。是的，还把这个照片发上来了。腾势的 Z9S 是今年要推的一个中大型的纯电轿跑啊。其实这台车呢，怎么说吧，就是它比现款的 Z9 要更紧凑、更灵活啊，长度是5米09，然后100多度的二代刀片的电池，其实从产品力上来讲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外形啊，它的模样啊，长得其实也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腾势也在着急它的销量，所以要推一个迎合大众审美的这样的一个长相啊。的确挺不错的，坐等入手，努努力吧。30多万的价格吧，30万不要，20多万的一个价格吧。反正去关注一下这台车啊，可以去考虑一下。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朋友提到了电车夏天开空调，3184，电车夏天开空调，电量也是哭哭掉。对，纯电车夏天开空调电量快速下降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夏天的确它其实耗电的原因呢，一方面就是现在因为其实新能源车它的整个的配置越来越多了，车里边各种用电的东西，对吧？然后包括什么冰箱啊，它都有，彩电、大沙发它全都有，包括它的沙发上还有按摩，对吧？加热制冷，所以用电的这个负荷也越来越大。然后电动压缩机呢，它同时要给车厢和水冷电池包降温，然后高温下呢，这两者都要高功率的运行，所以它的电耗肯定也会相对来讲会更高一些。空调的耗电量呢，大概能够占到整车总耗能的20%到35%，尤其是低速短途通勤的时候，它的占比会更高啊，它会直接让整个电池缩水大概20%到26%左右，这个的确是一个现象。春天和秋天相对会好一点，因为你用电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为什么要把电池做那么大，续航做那么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车里面的用电的东西越来越多，什么你都要用电，所以它在宣传比如说900多公里、800多公里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没办法，你发现你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你可能600-700的时候你就有点开始紧张了，你能把车实打实的开满600，开满600多，开满700，那这个车的续航就已经是相当好的了，相当好的了啊，因为你用电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其实买新能源车尽可能的把电池买大一点，把度数买大一点，把续航里程买长一点，如果能有长续航就买长续航，这也就是怕万一你充电不方便啊，所以能有多一点电量在手中，你至少开车的时候心不慌啊，对不对啊。还有就是刚刚希绪福斯提到的一个问题挺有意思，他说心愿 T1MG4 海豚400多公里的续航就挺合适的，我也想在这里边找一个便宜的。他还说到了吉利出了一个16合1的那啥啊，百公里电耗8000瓦，用在银河 TT 上，那玩意儿要是普及的话，用在小车上岂不是无敌了。正好想聊这个问题，你不提我还都忘记了，因为我昨天如果仔细听节目的话应该会发现，昨天我那档节目是一档录播啊，其实我就是去了吉利的新区工厂去看了这个16合1的电

0: 程度最高的量产电驱系统，因为它有16合一。你可以去翻一下主流的，其实不要翻太多了，你就翻2个就行了，一个华为，一个比亚迪。华为是7合一，比亚迪是12合一啊，吉利直接16合一。
1: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
3: 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昆山出口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都换新。同时过苏州贡院园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小货车侧翻事故，占据2、3辆车道，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车友们要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八城附近，车辆也都在缓慢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
6: 说出来的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这就是他的能耐啊，他就有这本事。所以一来二去，夏侯惇以及身边的很多人都服他。那么今时今日，听完杨修这堂堂堂堂堂说完这番话之后，夏侯惇给杨修施了个礼。哎呀，杨修先生，您真可称得上是大王之肺腑啊，那意思您都钻到大王心里边去了，大王一动一静您可都知道，您太了不起了，我就按杨先生您说的办，我也回去收拾收拾吧。夏侯惇这也就回去了，噼里啪啦整个营房就收拾开了，打点行囊，哎呦，收拾东西，您就说这夜里多热闹吧。可是唯独今天晚上曹操喝完了这碗鸡汤，你还别说，精神振奋，怎么也睡不着了啊！躺到那儿思前想后，哎呀，烦躁，想不开。曹操一赌气坐起来了，披上衣裳，蹬上靴子，手提钢斧。
5: 宝，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4: 在火热开展，我们江苏省内所有线下体彩网点都可参与哈。您选购18元、28元、58元或者是88元4款套餐票，或是选用一票实注方式购买大乐透，都能参与。同时呢，我们大乐透套餐票、一票实注以及赠票都可以参与到江苏体彩服务号燃动苏超乐透随行活动。您在线上扫票攒人气值，将机会给收获到丰厚的惊喜好礼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9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5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4、5、9、6、3。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6位中奖号码产生了啊，是6。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身边体彩网点。你再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9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下面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4、5、9、6、3、6、1。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5: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李玉、李伟。
4: 嗯，那本期开奖流程去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6: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

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奔尼吗？对吧？杨彪是个大忠臣，那么杨修是不是忠臣呢？也是，只不过杨修太聪明了啊，之前咱们在书里边也介绍过啊，各位同学有没有时间，咱们都要主动的啊去买票，去看一部非常精彩的京剧，叫《曹操与杨修》，单独拿出来做了一部京剧。为什么？就为了描写这段故事啊。除了这京剧的艺术成分很高之外，有多高呢？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又致敬周星驰电影了。除此之外，这段故事各位啊，结合杨先生这个爆款三国，您再看看这部戏，您就能更加了解到曹操有多爱杨修，但是到后来不得已而为之，才下了狠手啊。这就是彼此之间的相爱相杀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回过头来说杨修，一步三摇大大方方来至在中军保障之后，曹操问他杨主簿啊，魏王，是你告诉夏侯将军打点行装的吗？杨修还像没事一样乐了。哈哈，不错呀大王，正是我告诉夏侯将军的。曹孟德一阵阴笑，你这是为什么？嗯，为什么让他们收拾？哎呀大王啊，我就是根据您今夜传出的口令才让他们打点行囊的呀。哦，那我口令传的是什么？大王，三军皆知您传的是鸡肋二字。哼，杨修，我传出

0: 提前收拾了一下东西，故而才有夏侯惇将军命三军打点行囊之事。说完之后，杨修把手这么一背，看了看曹操，又看了看两边的文武，呵，这些文武一听啊，暗中点头，哎呦，心说杨修杨主簿真有本事啊，真有才学啊，嗯，你看人都猜到魏王心里边去了，嗯，我们这些人太笨了啊，口令下来我们就知道往下传，别的什么都不想，看来我们不会分析，嗯，杨修太有学问了啊，魏王一定重赏他，嗯，没办法啊，嗯，谁让人这么有能耐呢，我们要多学习啊，嗯。这时候大伙儿又转过来来看曹操，不看便罢，哎呀，看完之后众人暗暗打了个冷战。怎么着，刚才曹孟德脸色铁青铁青的，面沉似水，现在好家伙了，本来曹那脸就够白的，今天晚上这么一生气，在这灯光下面这么一照，好家伙，绿绿了以后紫了，紫了以后蓝了，蓝了之后又变粉了，嗯，好家伙，曹的脸改鸡毛胆子了，这是啊，可把曹的气坏了，伸手一抓虎胆啊，触犯一点曹操的军威啊，已经不是军队的军了啊，君王的君，嗯，魏王了吗，你触犯他的军威，立刻定斩不饶。二荀啊，荀彧、荀攸对他多忠诚啊，那也不行啊。曹操地位变了，身份变了，和当初创业的时候那个曹操可不可比拟了。那时候曹操多难呢，嗯，人马没有，地盘没有。现在曹操霸业已经成就了，他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希望各位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唯独杨修不止一次触犯过曹操的尊严。曹操领了魏王之后，在家里边修了一大花园，花园修好了，人请他去看一下。曹操到花园转了转，哎呦，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看完之后什么都没说，端详端详花园的门，然后提起笔来，上面写了个字儿，什么字儿呢？生活的活啊，三点水一个蛇。写完了之后，啪，把笔一扔，曹操走了，谁也没明白。第二天啊，杨修劲劲的去了，别人问他，杨先生，您看这大王门口写了一活字，扔笔之后走了没说什么，这怎么回事？杨修一瞧，呵呵，拿笔来，嗯，杨修把笔要过来了，在活字外边写了一个门字，字写完了，杨修哈哈一笑，嘿嘿，主公你们看看，这就是魏王的用意。哟，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杨先生，这大王写一活字，您加一门字，我等愚钝参透不了玄机。杨秀哈哈一笑，你们参透不了，那今天也不能告诉你们了，嗯，因为评书主理人杨先生该下班了，咱们呢下回书爆款三国接着说。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

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 G25 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曹山附近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成熟方向的巴城附近， G152长台高速往成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4: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推一带安全常在。
5: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6: 闯群众的门，利用周末和社区资源，把车管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邻里车管所办理业务主要有三大块，第一是现场办理业务，包括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上牌、驾驶人体检、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第二项是手把手指导，教群众使用交管12123 APP， 比如新车选号、补换领驾驶证和号牌、申领年检标志、学法减分等。第三是便民专项服务，像一键挪车、业务委托申请、老年人代办等现场辅导。这项举措自今年四月开展以来，已经组织警力集中上门六次服务，先后前往苏超现场、京东园区、洋河新区等地，办理期满换证70人次，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100余辆，解答业务咨询800人次，发放车驾管业务流程宣传折页2000余张。第三项是全面拓展主动办，在前期推出的五项省心办业务基础上，继续拓展主动办范围，依托数据研判，对临期换证、车辆年检等事项精准推送提示，探索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办服务，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帮办的转变。第四项是优化布局融合办，持续推进交管网点的整合，完善交管服务网点的布局，打造公安政务服务示范点，主动对接市局政务服务支队，推动车交管业务成规模、成体系进驻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实现进一扇门、办多件事。第五项是助力就新就业群体上牌考证高效办，在城区粟裕交管综合服务中心开设绿色通道，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办理电摩、登记上牌以及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补证等，实行预约办、集中办、延时办、加急办。因为快递员、外卖员申领摩托车驾驶证开设考试专场，助其高效申领驾驶证。
0: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7: 好，目前看到我们江苏全省户外温度呢是在32度以上啊，特别是扬州、南通、常州、苏州，此刻户外温度呢是在36度，那无锡更高啊，达到了37度。所以特别提醒正在路上各位车友，不单单像刚才我们听众所提醒的啊，在炎热的夏天要注意检查车辆，注意礼让车辆，不要去开斗气车。同时呢，也特别提醒正在暑假驾考高峰各位车友们，包括学员们，悠着点哈。

0: 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那此刻想特别问问咱们的胡警官，就目前咱们宿迁车管所在今年的暑假的驾考高峰期驾考情况到底如何呢？
1: 嗯，好的，以我们宿迁为例，此刻暑期不仅天气热，车管所的驾驶证申领考试也很火热。那么为有效应对暑期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高峰，我们宿迁车管所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创新服务，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和方式提高考试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驾考需求。
0: 嗯，那想问您，那么在今年这个暑假的高峰期啊，咱们宿迁车管所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呢？
1: 嗯，一是推行连续预约机制，在全市考场推行小型汽车考试科目二、科目三当日连续预约，一次考试实现科目三、科目四自动连约，科目四随到随考。二是推动考试业务下放，像沭阳、泗阳、泗洪已经全部完成小型汽车、摩托车驾驶人考试全部科目下放，实现驾考工作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三是提前公布考试信息，将考试计划、考场设置、考试场次、考试时间等信息提前公布，供考生自主合理选择，避免出现个别时段、个别考场积压问题，提升考试效率。四是合理安排勤务，深挖考量考能。为确保考试计划最大化，全市车管部门各科目考场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一方面，考试提前上岗，尽最大努力提升考试容量；另一方面，落实延时服务、五加二工作制，放弃周末休息，最大程度方便群众。五是加强监督管理，优化考培质量。
0: 其实看这个暑假的出行高峰期也在暑假的驾考高峰期啊，对于我们车管所而言啊，这个时候优化考培质量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看到今年以来，警官，我们全省各地车管所不单单是咱们宿迁车管所，也在持续开展对于非法中介黄牛的专项整治行动，是吗？
1: 嗯，是的，我们宿迁车管所扎实开展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违规和交管业务窗口非法中介集中整治活动，全面排查考试设施设备和系统规范应用以及考试组织管理监管情况，未发现考试作弊和涉驾驶人考试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其次，利用周末时间举办全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员业务培训班，对考试标准、行为规范、服务态度等开展培训教育，并组织理论知识和驾驶技能考试，考试合格后发放考试员资格证。最后利用考试业务监管系统、交管业务综合监管系统等平台进行全流程监管，对发现有冷、硬、横、推服务问题以及支、拿、卡、要违规行为的，一律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全力塑造风清气正的驾考环境。
2: 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正在直播。
0: 好在暑假的一个驾考高峰期啊，要想去快速的空关啊，拿到这个驾驶证，其实这个时候选择靠谱驾校和教练，也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好效果。那么警官也看到此刻听咱们直播的新手学员也挺多的啊，因此想问问胡警官，从您咱们车管民警的专业视角，有没有官方的数据或者说建议呢？
1: 嗯，选择驾校可以从师资规模、训练场地和合格率、收费是否合理、规章制度是否完整等方面综合考虑，看清合同条款，注意是否存在隐形收费，索要有效收费凭据。特别提醒广大学员，千万不要相信免考拿证、包过保过、不刷学时等骗局。如果有条件，实地考察可以让你更直观地了解驾校的环境、师资以及教学设施等情况。当然，想选到适配自己的神仙驾校，也可以参考宿迁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驾校质量排行相关数据，进行合理的选择。
0: 那么看到近日咱们宿迁车管所也刚刚发布了今年六月份宿迁全市驾校的考试通过情况，这是对于我们很多正在备考的学员或者说正在驾考的新手驾驶来说是非常有官方的参考价值，所以想请此刻咱们的胡警官来权威说明好吗？
1: 嗯，好的，在2026年6月份，我们宿迁全市共有42280人

0: 次参加汽车驾驶科目考试，涉及到27家驾驶培训机构。科目一考试情况及驾校质量排名是：六月份各驾校参加科目一考试共计10771人次，环比减少7.41%，综合合格率为48.05%。前三名驾校分别为市区的有中牟驾校、正浩、泽兴驾校；泗阳的有安盛、永盛、雅飞驾校；沭阳的有连胜、丰盛园、新里程驾校；泗洪的有顺安、洪振峰、洪福驾校。六月份各驾校参加科目二考试人数共10539人次，环比增加3.84%，综合合格率为47.49%。前三名驾校分别为市区的豫东驾校、盛达、安顺驾校；泗阳的有安盛、荣盛、交通驾校；沭阳的有新里程、尊驰、连胜驾校；泗洪的有顺安、陆航、洪福驾校。六月份各驾校参加科目三实际道路安全驾驶技能考试共计11879人次，环比增加12.73%，综合合格率为44.61%。前三名驾校分别为市区的豫东、安顺、盛达驾校；泗阳的安盛、荣盛、永盛驾校；沭阳的职教、新里程、尊驰驾校；泗洪的洪福、陆航、顺安驾校。六月份参加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共计9091人次，环比增加21.72%，综合合格率为73.31%。前三名驾校分别为市区的中牟、豫东、泽兴驾校；泗阳的荣盛、雅飞、安盛驾校；沭阳的职教、丰盛园、连胜驾校；泗洪的陆航、顺安、洪福驾校。六月份全市27家驾校考试综合合格率为53.37%，较上月下降0.12%。前三驾校分别为市区的豫东、盛达、安顺驾校；泗阳的安盛、荣盛、雅飞驾校；沭阳的新里程、职教、连胜。
1: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过古黄河服务区2公里有车辆追尾事故需要清拖，占据了第一车道。 G1522 长泰高速往苏州方向离隐山枢纽1公里有两车追尾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由于占道施工，车辆排队较长，延伸到长嘉高速上。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和无锡东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常州地铁5号线全线土建工程，25座车站刷新建设进度。常州地铁5号线贯穿武进、钟楼、天宁三个区，建成后将串联城西居住区、西太湖文旅片区和城市核心，方便市民绿色通勤出行。再来关注油价方面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今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受国际油价大涨影响，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调0.2到0.24元，加满一箱50升要多花10到12元，大家记得今天提前加油。那么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现在进入三伏天，高温天气油箱不能加太满，加太满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

0: 转出地车管所制作转籍档案电子档案资料，转入地车管所收到电子资料后将受理用户的申请，受理成功后转入地车管所将通过短信告知用户。预受理成功后，用户可以在交管113 APP 在用车选号中提前选好号牌。
1: 像警官呢，如果我们车友啊，他就想在线下觉得更加的踏实，想在线下来现场申请我们车辆的转籍登记业务，该如何是好呢？
0: 车主也可以直接携带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资料，开车前往转入地车管部门，或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现场申请机动车转籍，但需要等待2到3天，在转出地车管所制作转籍档案电子档案后继续办理。对于机动车已过检验有效期的，需先申请检验合格标志。温馨提示，机动车状态为转出、被盗抢、注销、海关监管、嫌疑车、查封、扣留，达到强制注销标准、强制注销事故逃逸、锁定，达到报废标准、公告牌证作废、违法未处理、事故未处理的，还有使用年限1年以内的，以及车辆类型、使用性质不符合转籍申请条件的，不得申请。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摩托车可以在交管113 APP 申请电子化转籍。
1: 那想问警官，有车友想问问您，那如何在转入地车管所进行上牌呢？
0: 办理的地点有市县车管所、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理的流程有在查验通道验车，然后受理选号、缴费质证，然后完成上牌。所需的材料有买方身份证明原件，买方为单位的应该要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机动车行驶证原件、转入地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的二手车交易发票。买方本人如果无法到达现场办理的，可以委托代理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以及车主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书。如果是单位的，需要加盖公章，也可以从交管113申请电子委托。
1: 那警官想问问您啊，也看到车友问个比较专业问题，说呢，如果办理过户的话，比如车型不一样，一个是大型的货车，一个是普通的私家车，那么在办理过户的手续上会有不同吗？包括地点上？
0: 不同车型的办理地点不一样，大家别跑错了。登录交管113 APP 查询网点，点击首页左下方线下网点，选择二手车过户，按车辆类别选择服务网点即可。目前行驶证工本费10元，汽车反光号牌每幅80，挂车反光号牌每面40，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反光号牌每幅40，摩托车每幅35。
1: 那想问问警官啊，说到异地过户，车友非常关心啊，就是他想把车转入到宿迁，但又害怕有一些环保的要求不太符合。想问您呢，目前咱们省内的话，包括省外的车辆想转入到宿迁，有环保要求和限制吗？
0: 目前所有省内车辆转入不限制标准。省外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需要达到国5的标准。其他车型需要达到国6的标准，摩托车也是省内转入不限，省外转入需要达到国4的标准。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宿迁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架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4: 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再来看到此刻咱们更多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警官，有车想问问您，他名下的车辆已经报废了，想问您可以在哪儿去领取到车辆的注销证明呢？
0: 在网上办理就可以。车主可以登录他本人的交管113 APP， 在首页点击电子证件凭证、电子证件、机动车注销证明，然后领取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在窗口办理的话，就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到车辆。

0: 地车辆管理所现场窗口办理。
1: 好，再来看到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哈，就是有车想问问您，他目前想把车变更到他爱人的名下，可以保留原号牌吗？
0: 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机动车，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另一方姓名的，婚姻关系存续满一年，且经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可以使用原机动车号牌。
1: 好，再来看到车友提问啊，说在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否必须要处理完驾照上目前所有的违法曝光的景观？
0: 是需要的。
1: 嗯，
0: 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的，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说，他的驾照呢，因为醉驾被吊销了5年，还能申请 B2 驾照吗？
0: 不能，有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情形的，不得申请 A1、A2、B2 准驾车型。
1: 好，再来看到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啊，因为发现最近我们车友改名字挺多的，说他呢，他最近呢把这个姓名刚刚改了，那驾照上的信息也需要修改吗，警官？
0: 需要。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30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申请换证，携带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到市县车管窗口办理即可。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的提问啊，说他想问一下警官，目前可以通过手机来补办车辆的登记证书吗？
0: 可以的。对，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灭失或者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交管112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打开交管1123 APP， 点击首页更多机动车业务补换领登记证书，然后按照系统提示操作即可。但是温馨提示，机动车处于抵押状态的，暂时不支持线上申请。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说他是现役军人，想来我们车管所办理一些车驾管业务，需要带怎样的身份证明呢？
0: 现役军人含武警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未办理居民身份证前，是军队有关部门核发的军官证、文职干部证、士兵证、离休证、退休证等有效军人身份证件，以及其所在的团级以上的单位出具的部队驻地住址证明。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说呢他参加三力测试多少分算合格，有哪些提醒呢，警官？
0: 三力测试满分是100分，90分即为合格，一共有20道题，分为10道判断题和10道单选题，测试时长为20分钟。
1: 好，再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说他呢目前是想去考一个2轮摩托车的驾照啊，应该考哪种证型呢，警官？
0: 摩托车驾驶证分为 D 证，就是普通3轮摩托车 ；E 证，普通2轮摩托车 ；F 证，指的是轻便摩托车。然后 D 证可以驾驶E 证 ，F 证 ；E 证可以驾驶 F 证。温馨提示，摩托车驾驶证可以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
1: 好，再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说他想去考 C1 驾照啊，目前对年龄有要求吗，警官？
0: 申请 C1、C2、C5、F 准驾车型的，年龄应该在18周岁以上，但是年龄在70周岁以上申请的，就需要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宿迁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

好，想关注更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来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和关注咱们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啊。旅呢是旅节的旅，双口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旅健不险说安全哈。回到最常去的，今天是周末，那么看到此刻咱们全省户外温度都是在33度以上了，特别我们看到几个城市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比如此刻的扬州、南通、常州和苏州达到36度，无锡高达37度。现在大家呢此刻最好是减少不必要的户外运动的时间，驾车时一定要去戒骄戒躁，没什么比生命安全更重要的哈。最后呢，也祝您周末快乐，一路平安喽。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7: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好，我是首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7421-55高速往南京方向天王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7-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7-15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毛之间，7-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哎，到了周末了啊！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那此刻我的搭档朗朗啊，正在我们的新疆南疆给大家呢直播房车电台。那房车电台什么时候开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老刘游记，还有微信公众号。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视频号啊，那么开播之前呢，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在这个暑假当中，我们知道新疆南疆呢也是旅游的这个热门之地啊，哇，每一天当地的那个天气状态都是如此的好，蓝天白云，瓜果飘香啊，实在是让我们心之向往啊。但是放眼南京呢，你会发现哇，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对，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呢已经到来。江苏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像无锡、常州、苏州和南通等地区最高温度呢都已经达到了37度。不过呢，随着雨带南压啊，好消息来了，就是本周末我们江苏的气温会有所下滑。到了20号，全省最高温度呢普遍降到了30度以下，集体推出了叫高温群聊。另外呢，这两天的傍晚啊，不少南京的市民都看到了绝美的晚霞。哇，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实在是太漂亮了。气象专家解释啊，这并非是偶然，而是呢叫高温晴热天气和台风外围大气环境的共同作用影响，它属于叫盛夏时节典型的气象景观。那近期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呢，使得南京的空气湿度适中，云层轻薄通透，大气的悬浮颗粒物呢分布均匀，所以大幅提升了光线散射的效果，让晚霞色彩更加的干净和纯粹。与此同时呢，近期这个台风外围的气流呢持续影响我们江苏上空，所以也为高空带来了充沛而且均匀。

0: 的水汽，那么这些细微的水汽微粒呢，进一步的折射叫漫反射霞光，于是呢，让晚霞就更显得瑰丽了。入伏之后啊，南京呢长期的处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啊，叫晴热少云，大气通透度呢比较高，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只要天气晴好，大气条件稳定，所以大家大概率的还能够频繁的邂逅这个缤纷晚霞和落日霞光。所以各位哦，赶紧记得拿上你的这个照相机还有手机，把最美好的天空给拍摄下来。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啊。这两天已经入伏了，我们今年呢也迎来了加长版的三伏天，足足呢有40天的时间。专家介绍啊，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所以人体的感觉呢是格外的闷热。那么养生方面呢，更需要讲究方法。饮食方面呢，建议适当吃一些苦的食物，可以清热祛湿。那么起居方面呢，空调的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千万不要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呢要护好颈部、腹部等等容易受寒的一些部位。运动上呢，应该尽量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呢为最好，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那么过度运动呢，是容易消耗我们的体力气力。那么运动之后呢，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晒背养生呢，也要因人而异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天热心烦哈，更要注意我们情绪的调节，千万不要让情绪中暑找上门。好，今天滴滴哇去旅行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最近南京出发国内的多个热门城市机票价呢跌到了200-300块钱，机票大幅度降价大捡漏的机会来了啊。那么就问问大家了，暑假当中啊，给你一个飞行的机会，你最期待飞行到哪里啊？哪个城市你觉得最想去看一看呢？好，欢迎各位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滴滴88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舌大家猜啊，这个暑假当中呢，有很多的亲子家庭也是蛮愿意带着孩子来运动的啊，爬山于是成了不少家庭的一些选择。那问问各位啊，爬山上山的时候哪种方式更加的科学省力呢？来猜猜看吧。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让脚后跟受力啊，脚后跟来受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让前脚掌受力。爬山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是让脚后跟受力呢，还是让前脚掌受力？哎，大家来猜一猜哈，知道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几种留言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滴滴88去旅行。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啊，首先呢，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说啊，自今天晚上的24点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会分别上调300元每吨和290元每吨，那么折合每升价格，92号汽油呢会上调2.4毛，95号汽油呢会上调2.5毛，0号柴油会上调2.2毛，那么加满一箱油呢将会多花12块钱。所以各位啊，在今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也开油车的车主朋友啊，那就顺道到加油站里面把自己的这个车的油箱给加满哈。这个是汽油要涨价了，但是呢告诉各位，现在机票大降价了，因为本月呢暑运的旺季正式拉开帷幕。然而呢，近期暑假的机票价格大跳水的这个话题啊，就频频冲上了热搜，甚至部分的航线出现了一字头的超低价。多家平台数据显示，随着这波价格下跌，从南京出发飞往国内的多个城市的机票呢已经低到了200-300元。所以有网友直呼机票的捡漏的黄金期来了。那么在某程平台查询南京出发的近期机票，你就会发现大部分航线的折扣力度很大，甚至呢低到了2折以下。不少前往国内热门城市的票价呢仅200-300元。那么以7月20号出发为例子啊，南京飞往北京最低呢只要380块钱，飞往成都低到了390块钱，多条航线的机票折扣来到了2折以下。那么从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呢，尽管已经进入了暑假，南京前往多数热门城市的票价呢不升反降，不少长途目的地的机票呢比高铁票还要便宜。这种现象呢并非是南京独有啊，国内多个城市出发前往热门目的地的票价都是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根据航班管家、去哪儿还有航旅纵横等等一些平台的监测，今年暑运啊平均票价低于2025年以及2019年同期。机票价格呢旺季不旺、暑期大幅跳水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那为什么七月机票价格不升反降甚至大幅跳水呢？原来重要的原因是今年暑运高峰整体后移。业内人士介绍啊，今年呢由于总体上学生放假时间比较晚，暑期的客流高峰呢将延后出现。那么从整个暑期来看呢，七月的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呢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而七月的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呢仍然在攀升，届时呢票价预计呢会相对较高。同时呢越来越多的用户呢选择高铁出行，客流上呢也分流了部分的暑期航运的空中客流。此外呢，今年的暑期初期的天气状况呢影响了部分人的出行计划，进而对票价产生了一定的压制。那么业内普遍认为啊，目前低价状况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也提醒大家啊、哦。

就是如果你要出游的话呢，趁着当下这个票价相对便宜有意出游的用户呢，可以提前规划，尽早的锁定低价的机票，能够为自己实实在在的省下一大笔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到南京逛逛。2026年第一批南京体育消费新场景的正式的官宣，一共呢有20家特色的场景，包括像南京市青少年宫的健身馆、花园路的足球公园、大蓝鲸的运动中心、数创未来中心运动场等等。截至目前，南京已经累计培育将近270家体育消费的新场景，持续完善的体育消费生态圈正在让随时随地的享受运动成为大家生活的常态了。刚刚过去的7月14号，正值南京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之际，他们焕新归来。本次的行星地球生命演化展厅改造呢，从这个展陈的理念、展示内容，还有场景体验、配套设施等等方面的全面迭代，知识体系也更加的完整，展陈的信息量呢翻倍升级，科普内容呢是与时俱进。江苏专题的展区也把宏大的地球科学知识和江苏本土自然资源深度结合，拉近科普与生活的距离，打造市民暑假遛娃亲子研学的好去处。哎，全新打造的南京地质博物馆究竟长什么样呢？各位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欣赏一下啊。那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接下来如果出行在外地的话，你要骑那个共享单车，你注意也要多花钱了哈。像美团单车、滴滴青桔还有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呢上调了计费的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采取了叫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30分钟1.5块左右，普遍调整为了1.88块到1.99块6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三家平台都同步推出了多种骑行会员的产品，涵盖了限时不限次卡、定量骑行次卡，还有月度畅骑卡等等一些类型。按照平台的方的说法呢，就用户开通会员之后呢，实际单次骑行的成本能够回落到涨价前的水平，部分套餐甚至是更具性价比。哎，问问大家啊，你出门在外去旅行的话，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会骑上共享单车去逛一逛吗？好，也欢迎各位啊，此刻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哎，你的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线4008589090，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一对一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两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0: 环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声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有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包枢纽附近由于栈道施工，车辆排队延伸到长嘉高速上。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和无锡东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往上海方向，主要是无锡枢纽附近车多集中，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东航推出高考考生专享福利活动，期间2026年高考考生完成高考生认证即可享受至高 10% 购票立减优惠。完成认证后，在东航 APP 中购票时选择高考生特惠机票产品，就能立享优惠。活动期间不限购票优惠次数，每次出行都能省钱。高考生入学以后，进入东航 APP， 按照要求上传学生凭证，完成学生认证，就可以购买学生会机票产品，继续享受学生专属优惠。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4: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88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3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韩寒。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刚刚分享了南京出发国内的多个热门城市的机票呢，价格已经跌到了200-300元，机票大降价捡漏的机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那这个暑假你最想飞往哪里呢？我们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报道啊，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你看小人走进节目说机票大降价，我特别想要飞到的是青海，吃吃海鲜，喝喝啤酒，哇，享受惬意的来自山东的假期味道啊！代话呢说这太划算了啊，没想到这个飞机票好像比高铁票还要便宜，我特别想飞到成都吃吃火锅，他必须要安排上啊。海豚音说想飞到的是广西桂林，哇，当地山水甲天下的美景啊，象鼻山也要看一看。刘丽说暑假就应该出去浪啊，这个机票降价太给力了，我特别想飞到的是福建的厦门啊，那个大海，那样的海风，鼓浪屿，哇，荆门高粱酒，想到这儿都已经醉了，是不是？冷灵说捡漏的好时机已经到达，我特别想去的是重庆，体验一下山城的魅力，吃点辣的能够爽一爽啊！九宫格的火锅对吧，尤其是重庆热门打卡之地啊，晚上的那个小天鹅火锅你知道吧，一定要吃，就在他们的洪崖洞。这边呢还有小金鱼给我们留言啊，他说祖国的这个西北部分都是值得一飞的啊，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还是青海，对，因为当地的这个温度啊，在这个夏天避暑是最佳的一个好地方。那此刻呢我邀请到了我们的青海文旅推荐官，来自于青海省果洛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金花，我们让金花老师来给大家推荐推荐自己美好的家乡。金花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特别开心啊，今天你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所有江苏的听众朋友介绍你的家乡。

0: 果洛的旅游资源。果洛州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说到青海可能更多的脑海里面的印象就是青海湖，然后各种漂亮的盐湖啊，你什么翡翠湖啊，对，还有我们的天空之镜啊。那果洛州，哎，您先给大家先介绍介绍，普及一下我们这儿有哪些著名的核心的啊自然的啊旅游资源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在这里呢介绍一下我的家乡果洛。我们果洛呢，很多人听了以后呢觉得很远很高，但我说句实话，现在的果洛呢是身在天边，景在眼前和心在身边。我们这里是黄河源头，我们有美丽的姊妹湖，在我们这边呢就是有一些景区叫扎林湖和鄂林湖，那里水清的能照见云彩，还有我们藏区的四大神山之一阿尼玛卿雪山。大家可能很清楚，因为像我们藏区有四大神山，其中的阿尼玛卿雪山呢就是在我们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它呢是咱们黄河流域最大的冰川群，还有天神的花园莲宝玉泽，几千个湖泊像这个碎了的一地的宝石一样的美。现在呢我最想推荐的还不是风景，是我们果洛是格萨尔文化之乡。果洛呢是国家级的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别的地方呢大家看到的格萨尔可能是看书看画，而在我们果洛的甘德县有一个叫德尔文史诗村，那里的人呢是人人会唱家家传颂，这种活态的文化才是我们山嘛。然后藏区的四大神山之一又在我们果洛州的玛钦县，因为今年就是马年，也就是转山年。我们现在迎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每天可能来转阿尼玛卿雪山，光车辆可能不少于就1000辆。
0: 哦，这么多啊！
1: 对，是的，大家可能都能看到，在这个今年，可能大家都从视频呀、这些都上面都可能刷到那个西藏的冈仁波齐。
0: 冈仁波齐曾经还拍过一部电影，哎呦，这个电影看的也让我真的是泪流满面。
1: 是的，没错。然后呢，我们除此之外呢，可能排行第二的就是我们的阿尼玛卿雪山。对，我们这个转山年呢，在传统的老百姓的这个传说当中呢，就是有个传说，就是马年要是来转阿尼玛卿雪山的话，就会功德翻倍，然后就是对你这个整个。怎么说呢，
0: 好运连连，
1: 事业好运连连，
0: 祈福，大家就把最美好的一些祝愿融入到了这个转山当中啊。
1: 对，没错没错，
0: 这是当地藏族同胞的一种习俗，延续了真的千年。所以各位如果对我们的青海非常的感兴趣，果洛州这个地方你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看看圣山，感受到自己那种胸怀一下子被打开的状态，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小风小浪真的也不算什么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想要找寻到真正自己心底里的声音，我们建议大家在当下最美好的一个旅游时刻，对于青海而言暑假就是旺季，应该来到青海真心的去贴近青海感受。那么最后我想问问金花局长，还有什么样的特别补充想要送给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呢？
1: 那么我想在这里推荐几条我们果洛的精品路线。然后就是如果喜欢自驾游的呢，我想推荐我们的高原生态廊道穿越之旅，大概是5天的时间，是从我们省会西宁出发，然后到我们果洛的玛多县、九治县、斑马县，串起来一路都是大片，而且这个风景都非常美的。刚才我因为说过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还有我们这个玛多县就是我们的黄河源头。我想大家来一定是非常有感兴趣的，是吧？
0: 对。
1: 因为那个还有就是我们想就是再推荐一条这个追根溯源之旅，那就是母亲河黄河感恩溯源之旅。想去看看黄河最初的样子，那份神圣感，那只有站在源头你才能真正的懂得和感受到。这是第二条路线。
0: 而且当地的那个黄河源头，那个水大家没想到是如此的清澈。
1: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第三条路线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果洛州的斑马县，是红色文化感悟之旅。带大家走进斑马红军沟，看看长征在青海留下的唯一脚印，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好，这三条线路啊，大家可以特别的关注一下。
1: 对，还有第四条线路呢，也是我今天隆重要推出的，因为我刚才也说过

0: 我们果洛藏族自治州呢，是现在国家唯一认可认定的这个国字牌的格斯尔文化这个保护生态区嘛。所以呢，我们有一条线路，也是今年我们刚打造出来的格斯尔史诗文化探秘之旅，我们可以带你去观看我们的博物馆，去我们的狮龙宫殿，去德尔文史诗村，甚至去非遗的传习基地，亲手这个抹抹唐卡，还有这个藏文的书法呀，让你们从一个看客变成参与者。
1: 哦，太好了，就是甚至于自己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来绘制一小块的唐卡体验等等啊，哦，当地都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是的，没错。
1: 太神奇了，那就来到青海吧，我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感受一下当地跟江南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生活的方式，还有当地的那个气候。你看这两天啊，我们江苏的这个温度特别高，所以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那我要先问一问金花局长，你们现在在国乐州这个当地，今天的最高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啊？
0: 今天好像是21度。
1: 21度，哦，那真的是太舒适了，就是说你穿一个短袖可能还嫌凉，是不是外面还得罩一件那个我们的外套，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在青海旅行就是这么的快乐。

0: 可以去逛一逛的，看看当地的高山，感受一下当地朋友的那种生活方式，还有他们吃到的美食。那我们就相约在青海见，好不好？
1: 好，感谢，谢谢主播。
0: 好，谢谢金局长，再见。
1: 好嘞，再见。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这个暑假期间啊，我省多地呢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空间边界啊，围绕了像航空科创啊、智能制造、文化传承、红色育人等等多元的主题呢，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特色园学项目，也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注入了满满的成长动能。哎，我们接下来赶紧去感受一下。
1: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市第29中学的学生们开启了一场长空逐梦的研学之旅，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飞行塔台。通过投影动画演示，深入了解航空指挥调度、飞机起降管控的完整流程，解锁了航空运行的专业奥秘。在操场，各式航模接连腾空飞起，完成盘旋、俯冲、特技飞行等一系列动作，现场惊叹声此起彼伏。
2: 这次南航研学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特别有意义的学习。在这次研学中，我看到了真实的飞行器模拟，观察到了航空装备的展品，也同时聆听了专业教师的细致讲解，使我对我们国家的航天航空科技感受到独特的魅力。
3: 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塔台模拟实验室的一些操作经历，对它有一些更加深入的了解。
1: 在常州，家校社协同育人，把生产线变成活课本，让假期生活多一份科技感。新东社区汇聚工贸企业超200家，这条工业科技研学线路串联起多家企业，学生们走进微型电机制造工厂，看拇指大小的电机精密驱动机器人手指关节，解密仅有头发丝1/3粗细的铜丝如何为轨道交通列车、新能源汽车供电。这种课程加实践加体验的研学，让大家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异。学生陈义阳：
4: 让我知道匠心精神的严谨，更好的激励我以后学习完成自己的梦想。
1: 在淮安板闸遗址公园，今年暑假以千年漕运文化为背景，依托全实景搭建与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剧场研学活动，以边走边看边学的行进式研学模式，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了解千年运河漕运文化。学生方思雨：
5: 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1: 家长徐女士说：
6: 以前给小孩讲那个运河的历史嘛，只能通过那个书本，然后现在的话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
1: 从高校的科创实验室到城市的制造生产线，从运河边的千年遗址到家门口的 AI 课堂，江苏各地的暑期研学跳出了课本，让假期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充电时光。
0: 这样的暑假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啊！你看，不光能看到一些美景，然后关键是在一些美景当中，我们还能学到不少的知识。哎，这样的研学有你喜欢吗？好，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滴滴爸爸去旅行，我是憨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进行了互动啊，问问大家了，就是当下啊，这个飞机票没想到这段时间热门城市从南京出发的话，跌到了200-300块钱，可能比这个高铁还要便宜，机票大降价，捡漏的机会来了。那暑假呢，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能飞到更远的地方，你特别期待飞到哪里去呢？欢迎各位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或者这个小程序啊，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这个 APP， 就是大蓝鲸 APP， 我们江苏广播
7: 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天路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路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9: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 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梅村服务区附近，以及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R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G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之间，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至桥面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6: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

0: 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2了，今天也到周末了，对，接下来两天的双休，所以道路上呢你会发现今天晚上好像晚高峰格外的车多流量大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啊，就说到了当下从南京呢出发，哎，国内的热门多个城市的机票价格跌到了200-300元，然后机票特价捡漏的机会来了啊！暑假里如果给你机会飞行的话，你最期待飞哪里？你看小英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他首选的就是大西北，然后第二个呢他一定要飞到重庆，因为他就喜欢爬山，哎，整个重庆，对，我那都是要走路的，那重庆其实蛮费腿，他整个重庆城市依山而建，非常壮观，特别向往，哎，而且八地魔幻嘛，你知道吧，来到重庆就你站在那个地方你以为是一楼，你转身一看，哇，可能就是十几楼，哎，重庆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汽车导航在重庆啊都不太好用，经常导航自己都晕了，所以加油努力啊，去感受一下这个重庆的魅力。哎，各位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哎，现在机票还算便宜的时刻啊，你比较期待飞向哪里？今天呢，我们七嘴八大家猜，也要各位动动脑筋了。爬山那个小技巧，就上山的时候究竟哪种方式更加的科学省力？是让后脚跟受力，还是让前脚掌受力呢？大家可以动动脑筋。然后，当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给我们发来留言，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那此刻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三个暑假出游的好地方，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泰州的兴化啊，理中水上森林里，你知道吗，此刻啊，10万多株的水杉已经是遮天蔽日，走进去就像是钻进了一个天然的空调房，哇，说的你是不是都有点心痒痒的了，对这个地方感觉好期待哦。然后每一口呼吸你知道吗，来到理中水上森林都是带着那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夏天呢这里的水上项目都已经陆续的开放了，你可以坐上那个透明的船，船底呢就是碧绿的湖水，水杉的倒影呢在脚底下，啊，就轻轻的荡漾，然后你

谢谢火福走进我们节目，说江苏人由西部地区避暑呢，还得选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因为只有滴滴巴巴他会细致的考虑到江苏人的饮食习惯，就感觉没有那么的辣，没有那么的重口味。所以呢，暑假旅游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报名这个电话啊，这个电话是免费的，对，400-007-1011，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在我国北方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食俗，叫什么呢？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了。这两天呢，已经正式进入了初伏，民间呢也叫头伏，所以这一天呢，很多人都会吃饺子。哎，大家想头伏里啊，为啥要吃饺子呢？这个馅料的选材有什么样的门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哈是怎么给大家带来解释的。民俗专家说呢，三伏是一年当中就是炎热潮湿的时段，俗称叫热在三伏。三伏呢，脚后跟来受力，这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好了，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暑假里的福利啊。剩下的这个暑假狂欢重磅来袭，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呢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呢通通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那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那么可以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的视听嘉年华。好了，明后两天呢是假日的双休，但是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呢也是不打烊的，继续会陪伴各位。大家记得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我是憨憨，明天见。

0: 怀念。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1-2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2-3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荣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荣，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荣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3大现代神经营养素，嘎巴、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3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荣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858-9090，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 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三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858-9090 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

0: 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50 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过苏州巴都枢纽两公里，有小车在第一车道抛锚后被后方车辆追尾的事故发生。 S65 徐明高速贾汪往睢宁方向过江庄枢纽一公里，有车辆撞护栏事故，也是占据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缓行路段还有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车辆从董邦枢纽排到长嘉高速上。 G2 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以及无锡东到无锡枢纽之间双向都是要排队通过，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京承天大道控制性工程秦淮湾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约 2.49 公里的承天大道实现全线贯通。秦淮湾大桥主跨157米，以紫金山、方山等山脉的剪影塑造了如画山水的建筑美学，白天山水如画，夜晚流光映河，兼顾交通通行与城市景观双重功能。承天大道是南京南部新城南北发展主轴，北起应天东街，南抵秦淮和江宁两区的交界，以秦淮湾大桥为核心枢纽，一举补齐南京主城东南路网的短板。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就不像是个女的，
1: 就吃吃。
0: 没有，他前面你还没看，你往上倒倒。就刚才咱讨论猪吃什么的问题，往上
1: 啊啊！他说什么
0: 在这儿呢？再看是吧？
1: 哎呀，他不有那个对联吗？猪吃我，我吃猪，对不对？
0: 等于直播间开心铺子那个小黄车下来，我们就把货也先下来，不着急
1: 哦。我们今天不卖喽，想买的话一会儿半点广告的时候再
0: 买，半点我们再给大家上上来啊，不着急不着急啊。
1: 这个孩子的世界呢，永远住着一个童话，
0: 对，
1: 这个是没问题的。你们现在可以想一想
0: 啊，
1: 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童话是什么？
0: 印象当中最深刻的童话，
1: 哎，就是小时候听过的，包括长大以后看的所谓的神话传说呀，童话故事啊，
0: 你们可以在屏幕留言。
1: 哎，
0: 我觉着啊，我叫不叫印象最深刻，但是我想每次想想我都能想到，
1: 嗯，
0: 当时那个情景就是美人鱼，
1: 哦，美人，哦，
0: 美人鱼，那个
1: 就是美人鱼劈腿的那个故事。
0: 反正我当时就知道，就是美人鱼那个两条腿生出来的时候，不是就是钻心的疼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疼的妈简直的，又想叫，但是它又变成哑巴了，
1: 嗨，
0: 多痛苦啊！你想咱们疼的时候嗷嗷一嗓子，妈呀叫出来，美人鱼变成哑巴了，
1: 哎，还不疼，关键是
0: 还不能，哎，对呀。然后关键是完事儿
1: 七天以后变成泡沫是吧？
0: 啊，就泡沫，全都是泡沫啊！
1: 哎、
0: 我的
1: 天
0: 哪，
1: 我
0: 天全都是泡沫、啊！
1: 哎、
0: 邓紫棋唱的啊，
1: 哎
0: 《美人鱼之歌》嘛，
1: 说明这个美人鱼的去污能力很强啊！
0: 是啊，
1: 这你想全是泡沫
0: 搓出来的，
1: 是吧？还有什么小红帽？
0: 小红帽、哦，
1: 奶奶被从狼肚子救，哦，这也蛮恐怖的。
0: 对，这个可能是当时一个阴影。
1: 嗯，对，
0: 有的人觉着是个阴影，毕竟已经全吃了，又弄从肚子里掏出来，
1: 对吧？
0: 啊，那狼得多疼啊！
1: 而且什么狼多疼 啊？狼管狼干嘛呀？
0: 管不管狼嘛？
1: 这奶奶身上得多脏啊！
0: 哎呀，哎呀你真对得起这条狼，
1: 对不对？你奶奶年纪瓜达的、
0: 啊，
1: 从肚子里边出来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
0: 啊？
1: 那应该是剖腹产呐、啊，这个应该是
0: 这叫剖腹产、啊，这叫喂鸡师，叫处理喂鸡师。
1: 还有什么？你们童话比较深的、童话，印象很深的童话故事，
0: 就是恐怖的，
1: 恐怖的也行，印象深就行。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个，
0: 你说说你的
1: 那个什么，就是你救了个什么玩意儿回来以后，在你家锅台上有一大姑娘给你炒菜那个。田螺
0: 印象深刻吗？你
1: 田螺姑
0: 娘都不知道，
1: 就是你想啊，你就是那么一个，就是就歪歪
0: 歪歪
1: 歪歪变成一个大姑娘了，
0: 歪歪变不了大姑娘，
1: 啊、哦，变
0: 骡子和歪歪是两个东西，
1: 哦，两个东西，
0: 哎，你的
1: 田螺，
0: 哎，骡子歪歪是那拉个是歪歪，
1: 哦，拉个能夹人家是歪歪，然后拿嘴缩的那个是田螺，
0: 哎，咣咣咣咣，那是田螺，哎。那个歪歪就是那个玉歪歪，象征渔翁得利。
1: 鹬蚌相争，
0: 哎，你那不是南京的，本地像南京的，哎呀，奶奶给你讲一个故事，
1: 哎，
0: 叫鹬歪歪相争，
1: 我的妈呀，
0: 渔翁得利，
1: 南京话版，哎，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就那个玩意儿，哎，就是那天正好我们家好像就吃这个
0: 啊，
1: 我说吃，我说这个东西变成一大姑娘
0: 啊。
1: 还倍儿好看，说是，
0: 然后还给你还照顾你寝食，
1: 还能炒菜，
0: 多好啊！
1: 哎呀，我说这个东西，后来我好几天我都没舍得扔那壳，
0: 你看看，
1: 我就说这个能不能变？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是，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已经炒好了菜了，
1: 炒好了就是田螺是吧？炒的就是田螺，
0: 报答你就是给田螺嘛。
1: 而且这个童话到现在我只有这一幕。前后我都不记得了，
0: 都不记得了是吧？
1: 后来怎么着了呢？
0: 啊，
1: 是。田螺姑娘就又变成回去没变回去？
0: 哎，对呀、啊，田螺姑娘后来结局是什么呀？
1: 啊，
2: 你知道吗？
1: 前后我都不记得了，
0: 我也不记得，我只知道这个田螺姑娘，
1: 哎，
0: 回来之后到水缸里边藏着，
1: 哎、对
0: 啊，人一走，她出来收拾家务，
1: 哎，
0: 然后做菜，
1: 对
0: 啊，摇身一变成了个阿姨，
1: 哎
0: 啊。给打扫完之后，
1: 钟点工，
0: 又回到那个水缸里边，
1: 哎、就是一钟点工，哎，
0: 还真是。
1: 这我不知道，这后来是什么结局，我就忘了，是被人给缩了吗？
0: 又缩了，先舔屁股。哎，你们也说说，你们说说那个。
1: 你们说说你们
0: 童话里边印象特别深刻的，其实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我小时候看童话看蛮多的，除了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些童话之外啊，我自己看书
1: 哦，
0: 格林童话。

0: 格林童话
1: 1001页，
0: 对，
1: 365页，
0: 哎，
1: 然后《伊索寓言》
0: 是，或《伊索寓言》
1: 都
0: 看的
1: 啊，都我都看，
0: 哎，因为这个，因为据说格林童话早期蛮恐怖的
1: 啊，
0: 在没有改成儿童读物之前。
1: 因为他本身格林童话里边就很多就是什么魔鬼呀、
0: 谁哪个被把哪个吃的了去的、
1: 就然后他有一就是格林童话里边又叫魔鬼契约嘛，魔鬼契约就是说我可以这个你把你夫妻两人的灵魂给我，
0: 就是出卖灵魂，
1: 我给你们金币，
0: 哎
1: 你必须你不管准备多大的袋子，
0: 对，
1: 我这个金币
0: 都能装满，
1: 给你装满，
0: 你看看，
1: 哎，我不管你要多大的袋子，
0: 嗯
1: 啊，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0: 你是不是看完这个之后天天等着
1: 魔鬼来跟我交换？你说我要灵魂干什么？
0: 谁要灵魂呢？
1: 啊，就是
0: 门口有收破烂的，没有收灵魂的呀。
1: 你要灵魂吗？不要这个，
0: 哎，
1: 你看看，
0: 不用给我金币，给我人民币就行。
1: 那会儿不懂，
0: 对吧？
1: 啊，那会儿不懂。
0: 其实那个叫什么，那个1001页里边也有很多这种恐怖的故事，
1: 是吧？
0: 又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把一个什么奴隶变成山羊了，
1: 啊、
0: 就类似于就全是这种，
1: 对 对, 对，全是
0: 黑魔法。
1: 对对对，有一些魔法还是就是很恐怖的、
0: 哎。对，因为黑山羊呢，在那个这个他们的传统概念当中，就是魔鬼的化身。
1: 哦，
0: 动不动就把他，哎，把这个其实看着是一个黑山羊啊，实际上他生前是个王子，
1: 对，
0: 哎，给他变成这样的，然后每天拿鞭子抽的，里边全是这种故事，
1: 对，全是这个，
0: 哎，
1: 什么青蛙王子，那就是格林童话嘛，我记得是，
0: 对
1: 吧？
0: 后来
1: 三个橘子什么，就都是格林童话，
0: 哎，后来咱这个童话就升级了，就各种各样的，就是神话故事，中国的、外国的都进来了，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小时候看那个漫画，或者漫画《七龙珠》。
1: 哦，七龙珠那会儿
0: 到现在没看完、
1: 影响了多少人啊！
0: 我一直没看完。
1: 不，哎，那会儿不光看，我告诉你，还画，拿铅笔、
0: 那个。对，因为他那个书就是白描的画嘛。
1: 哎，所以有时候就好像就因为其实他是简笔画升级之后，
0: 对，
1: 应该算是比较漂亮的这个漫画作品。
0: 对，
1: 所以那会儿我们自个儿也拿一张纸在那儿、我们叫拓画，
0: 就是把它盖上。
1: 哎，然后再沿着那后边的印儿画出来，然后慢慢自个儿也会画了。哎、
0: 对，
1: 那会儿就印象特别深。
0: 而且七龙珠到最后那个龙珠集齐了没有？我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又没看过那儿。
1: 我也过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就忘了这事儿了。
0: 哎，
1: 就跟忍者村似的。
0: 所以有时候这事儿你还不能。前两天刘磊不是带队出去旅游嘛？
1: 啊，
0: 他就是他神奇的发现
1: 哦，
0: 七龙珠是可以集齐的。
1: 七龙啊？
0: 哎，不知道吧？
1: 他发现了，
0: 他是当地一个，好像是到当地一个土著，告诉他一土办法，
1: 哦，
0: 他把他记下来，七龙珠怎么收集？左边第三棵树底下有一个，
1: 我天哪，
0: 咔一挖出来一个，
1: 哎呦，这就挖出来了，
0: 上面写着一
1: 号珠子，
0: 哎，然后呢，按照他人方法回来上那个拼多多找
1: 啊，
0: 哎，七龙珠坏了，上面只有4和5两颗，
1: 你看。
0: 两颗啪买完了寄到家了，
1: 有两个是谁、啊、
0: 1、4、5都有了，
1: 1、4、5还少蓝2和红3，
0: 哎，打雷球去了，
1: 绿6啊、
0: 哎、没有黑8是吧、
1: 啊、没有黑8，这是7个啊，
0: 哎呀，就按着那个土方式找吧，
1: 哦，
0: 反正门口垃圾桶里边说，哎，找着一个，
1: 呦喂喂，
0: 哎，找着一个，然后呢狗嘴里边抢出一个来，
1: 狗也是，你怎么叼这玩意儿干什么，
0: 哎呦，费尽了9牛2虎之力啊，
1: 集齐了吗？
0: 集齐了，
1: 哎呦，
0: 1到7号
1: 集齐了就能许愿了。
0: 哎，当时刘磊
1: 许什么是什么啊？
0: 当时刘磊自个儿在家里写草稿，老婆天天不打我，这个哎，不是你这
1: 太不现实了，哎、能得不大哎
0: 啊？零花钱50以上，给到50以上，
1: 多那零花钱每月多给50，
0: 多给50。
1: 划了，
0: 不现实，不现实，不现实，
1: 多给30吧。
0: 我怕
1: 50不一定答应，
0: 我怕神龙啊，搞不定我老婆。
1: 一次性不行，
0: 对不对？
1: 哎、一次性，然后世界和平就放在这儿啊。
0: 哎，
1: 可以。
0: 反正自个儿弄了一篇啊，
1: 啊，
0: 最后筛选好了，把那小条揣在口袋里边。
1: 等，万一那个神龙真出来，咱拿它许愿啊、
0: 哎。捧着7颗龙珠 啊，来到郊外一个没人地方，
1: 啊，
0: 怕这个动静太大呀，
1: 啊，
0: 万一邻居看见了，对不对？邻居怕一集齐了，邻居先来一个，
1: 那个，明天早上起来
0: 给我涨工资，
1: 哎，有点，哎，去去去，不要去打人，我叫你出来的，
0: 他怕有人的地方，万一摆一摆好了，旁边来个人，来个老头，
1: 哎，
0: 我要会跳广场舞，
1: 哎，
0: 又完了，又完了。所以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1: 没人打扰啊。
0: 哎呀，七颗龙龙珠摆好了，一字排开。
1: 听好，刘伟啊说，那个条里边应该有一个陈子思，陈子琪还爱我。陈子琪还爱我。
0: 当时
1: 摆上了怎么样？
0: 就等着神迹出现了。
1: 摆上的时候，你得叫神龙啊，
0: 大喊一声
1: 啊，
0: 请神龙出现，
1: 咔嚓，怎么样？啊？这有啊，
0: 一个大黑龙啊，
1: 我天哪，
0: 从天而降啊，
1: 哎，
0: 脑袋一低，呜就怼到眼前来了，
1: 我的妈呀，能想象，
0: 我天哪，流着哈喇子冲着刘磊，
1: 说清楚，说清楚，
0: 我这语言系统没切换过来啊，我既然你请我出现，我已经出现了，
1: 哦，那好啊，
0: 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1: 谁，
0: 我走了，就不大不不不
1: 走了，然后享清博日，我愿望是
0: 你愿望不是让我出现吗？
1: 你呢？
0: 我已经出现了，
1: 这就算
0: 满足了你的愿望。
1: 你呢？
0: 我回去了。七颗龙珠，啾啾啾啾啾，
1: 比欣欣还能摸鱼，我天！玩广告，广告回来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嘿，听着，爱跑街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榜上，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周五的晚高峰，城区的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呢，只有新模范马路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高墙门枢纽、双龙街立交、马群枢纽和徐庄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积压2公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北向南方向的车尾缓行到了泰山新村的附近。汉中路和白下路呢是东向西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的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江心洲夹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较为集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7月20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其实咱们这个就是这汤里边具体煮什么，这就各地真不同了。
8: 但是我真不建议把那个烧饼泡汤里吃。
7: 那个烧饼本来叫油酥烧饼。
8: 哎呦，真不建议。
7: 你放汤里不就不酥了吗？
8: 而且你真就吃的就是那股子酥脆的劲儿，
7: 一咬掉渣。

0: 的那样，
1: 咔嚓那一下的空气炸锅，咔一把它一加热，
0: 对吧？
1: 四分钟拿出来油酥烧饼，咔嚓一吃，你泡糖里不浪费了吗？
0: 但是你别说啊，咱自个儿也干过类似的事，
1: 是吧？
0: 我告诉你，这你也干过
1: 啊，
0: 刚炸出来的大油条，
1: 哦哦哦，
0: 酥酥脆脆的，
1: 放豆浆啊，放老豆腐里边，
0: 哎，一棍子杵进去，你也觉得这么好吃，但是还不一样，
1: 对，
0: 哎，这个吃法就是那个。嗯，感觉是不一样，你刚炸出来的酥酥脆脆那个油条也吃，
1: 对，
0: 然后你泡豆浆里的甜浆里头
1: 也吃，
0: 也好吃，
1: 嗯，也吃，
0: 其实都是各味不同，
1: 哎，
0: 味不同，
1: 看个人喜好吧。头伏饺子二伏面，对，北方都这么吃，天津也这么吃。前两天我们家还包饺子呢，
0: 哦，
1: 我妈跟我说的，今天头伏了，我说哦，入伏了，
0: 我还真是也是干，我也是通过抖音才知道入伏的。
1: 对，
0: 现在好多都不记，自个儿不记，
1: 哎，老人记这个
0: 啊，
1: 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不是说非要起源于哪，是因为北方啊本身这个吃食就没那么丰富，
0: 所以那个也就是吃饺子面这种，
1: 他动不动就是饺子面，初一饺子，初二面，
0: 哎，
1: 头伏饺子，
0: 头
1: 二伏
0: 面，
1: 就是来。冬
0: 至吃饺子，
1: 来来来，是吧？然后那个
0: 上车饺子，下车面，
1: 上车饺子，下车面，就这俩。你这么一琢磨，你就知道了吧？
0: 对吧？你好，你没有说上车孙鼠会鱼，
1: 哎，
0: 下车这个
1: 臭鳜鱼，
0: 哎，北方
1: 狮子头不吃这个，没有那个
0: 北方能吃的花样太少了，说实话，
1: 主要
0: 受季节限制。
1: 上车饺子，下车面，是不对，叫长街短送。
0: 啊，
1: 叫下车，上车饺子，下车面，对
0: 对，
1: 你接人来了
0: 啊，
1: 请人吃面，
0: 下车吧，人家下车了，
1: 对，
0: 你给人吃面，
1: 然后什么时候送人走，
0: 啊，
1: 回去了
0: 啊，
1: 临上车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叫长街短送，
0: 啊，对对，
1: 哎，
0: 对，
1: 那就反正就是饺子面来回折腾了，
0: 就只有饺子和面了，真是，而且南方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南方吃这个饺子跟北方有时候还不一样，
1: 对，
0: 南方吃饺子，你进那个南方的饺子店里边，人还问你一句，
1: 嗯嗯嗯，
0: 你这个下的是水饺还是什么？
1: 哎，就是水饺，肯定吃水饺啊，
0: 不是来吃水饺吗？不是。
1: 哎，
0: 你要那个水饺，我讲的这还是干跳，
1: 哎，就是带汤的饺子。
0: 哎，这人讲，
1: 哎，
0: 实际上他们这个就是饺子按馄饨做法，给你下完之后带汤，
1: 对，
0: 里边飘着一层
1: 对
0: 那个小葱花，
1: 哎
0: 啊，然后也里边放点紫菜。
1: 南京市吉庆门著名的新桥水饺，
0: 哎，
1: 那边的就是这种做法，
0: 就可以下成汤饺，
1: 哎，汤饺
0: 啊，叫汤饺，
1: 对，
0: 你知道吧？啊，
1: 对，饺子面就。哎，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是因为北方没有什么别的，他就老在这几个节假日的节点啊，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吃，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真是这样。来吧，这个那我们就淮南牛肉汤暂时下会儿架，
1: 对，你们要不那个什么，给他们一分钟，一分钟之后下架，
0: 一分钟之后就不暂时不卖
1: 淮南牛肉汤，买三包，
0: 啊，送
1: 两包
0: 油酥烧饼，
1: 这挺好。
0: 啊，
1: 赶紧买，39.9
0: 啊，39.9，三包送两包油酥烧饼。
1: 对
0: 啊，一般来讲，哎，淮南牛肉汤现在店里多少钱一碗？普通的
1: 15-20吧，15-20，
0: 是吧？你最近知道吗？
1: 嗯
0: 啊，多少钱？
1: 嗯。
2: 就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左右。
2: 点外某卖的话，也要19.9一口价齐。
0: 哦，一嘿喊，这没少点外卖。
1: 啊，
0: 好好好，然后15、18、20，
1: 哦，
0: 小中大，
1: 对，
0: 酥烧饼呢是5块钱一块吧，
1: 3块吧，5块，
0: 三
3: 多少钱？
2: 2到3块，
1: 两三块
0: ，两三块，
1: 两三块。
0: 然后是不是那个牛肉是25一块吧？
1: 还分大小
0: 啊，牛肉大小也
1: 有小的是15，
0: 哦，
1: 大的25，大概是这个价格。
0: 哦，我因为没注意过小的，
1: 嗯，
0: 我吃都是
1: 不考虑小的，
0: 不考虑小的。
1: 哎，
0: 那个大牛排骨，哇，
1: 嗯，
0: 挂着那个牛肉，说，
1: 哎，
0: 大排骨，
1: 然后
0: 吃是好吃，
1: 对，最好吃的是头两口，因为后边就得啃了，哎，就得找那个骨头缝里边扒肉吃了。
0: 哎，不，他那个
1: 最过瘾的是头两口，
0: 做的好的其实还行，
1: 哎，
0: 但是你也看，你得会挑那个肉，
1: 对，
0: 真是这样，
1: 对，
0: 你不会挑的话，你进哪儿那全是挂在骨头缝那种肉，你累死，
1: 对。
0: 啊，
1: 不单卖油酥烧饼啊，这个油酥烧饼是买三包送两包啊。
0: 啊，这会儿
1: 下吧
0: 下吧，也卖的剩四单了。
1: 嗯，
0: 来吧，
1: 嗯 嗯, 嗯，
0: 我们先下一会儿链接啊。
1: 对，
0: 待会儿咱们，所以你们各位这会儿听见我们节目的可以进来啊。抖音直播间叫开进铺子啊。
1: 对，
0: 开进铺子四个字，各位先进来，把我们的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我们把我们关注一下。
1: 对，
0: 关注完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上个粉丝灯牌，一边看节目一边在开屏幕上把那个不要钱的赞给我们戳点一点啊。
1: 现在是22000赞啊。
0: 对啊，
1: 点到42000赞就听歌。

0: 说的这个童话少年人的世界，尤其小男孩的世界里边，
1: 对，
0: 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童话，一个是武林。
1: 哦，对，武侠这个事儿，小孩一直，我小时候看那个武打片，
0: 对，
1: 偶尔长大了回忆或者偶尔看到了，
0: 嗯，
1: 就觉得那个拍的好劣质啊，以前的武打片，
0: 但是当时看的好入迷啊，
1: 所有的动作都有停滞点，
0: 对，嘿，
1: 嘿，
0: 哈，
1: 嘿，
0: 哈，谁要是破坏这个节奏，他就赢了，但是他就是不破坏，你知道吧？
1: 每一掌都能打出白烟来，
0: 哎，然后袖子里边放那个化石粉，
1: 啊、对对，一抖了，打的时候，嚯，好家伙，
0: 哎，
1: 踢一脚，一身脏。
0: 你现在回想一下，那个就是那个玄冥二老
1: 啊，
0: 那个《倚天屠龙记》，
1: 对对。就是
0: 哎，
1: 这谁的版本？哎、那个，
0: 这就是叫
1: 李连杰的版本。
0: 李连杰版本，那玄冥二老打的那个什么掌法来着？
1: 从那儿刺刺，
0: 你
1: 这明显这里边有东西，这个。
0: 对呀、啊，而且你要掌打人，他从这个袖子里边往外冒气儿，
1: 刺白烟，
0: 刺白。你想想看，你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好好看啊！
1: 你别说啊，
0: 对吧？
1: 那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票房是，
0: 对呀、啊
1: 哦，票房叫。以前咱们不懂这个，
0: 对，觉得能看就行。
1: 很多盗版都已，
0: 甚至还自个儿还拷录像带，
1: 哎，对对，到人家拿机的对录，
0: 哎，一比一的录下来，多不耻，多不耻这个。
1: 对，那会儿不过那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已经算是武打动作已经非常好了，
0: 很先进了。
1: 对，徐克导演的吧，
0: 但仍然能看得出来，从袖子里喷白烟那个，就有点假，知道吧？
1: 对对对，那没办法。
0: 所以这个武林和这个童话是少年、小男孩的世界呀、啊。
1: 这从小就是这是他们心里边所想。
0: 我讲过，我们台有一个武林高手
1: 啊，对，说过
0: 怎么入门的，
1: 斗勇啊。
0: 哎，这个有的时候他的故事特别，你要深挖。是吧？哎呀，是吗？他是因为爱情
1: 进入的武林，
0: 学的武。
1: 我天哪！哎，你别说啊，
0: 啊，
1: 因为爱情学的武，
0: 对，
1: 可有不少人呢。
0: 哎，而且他知道，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家里边有人在这个圈子里头，
1: 哦，是吗？
0: 得到一个消息，
1: 哦哦，
0: 啊，某某一个就是那个大家小姐，
1: 哦，
0: 他喜欢那姑娘，
1: 哦，
0: 要比武招亲。
1: 我天哪，这个就是江湖人才干得出来的事儿，
0: 比武招亲，
1: 比武招亲。
0: 那时候
1: 电视里边，真有这个。
0: 斗勇什么都不会
1: 啊，
0: 这剑不能单弹，手不能提篮
1: 啊。
0: 我跟你说，拨个鸡蛋，
1: 走路需要翻，这走路需要搀。
0: 对啊，
1: 对吧？那个在床上需要别人帮着翻。
0: 哎，啊，包个鸡蛋包一半累了。
1: 哎呀，喘啊，心率上来了，到无氧了都快。
0: 他吃鸡蛋只能吃那个的鸡蛋汤。
1: 哎，因为他咬不动那个鸡蛋。
0: 哎呦我天哪，就别练武了。
1: 这不就玻璃人吗？这个，
0: 这样啊！但是我要娶她
1: 啊！
0: 我要把她拥入我的怀抱，我要背着她走天涯！我
1: 别别别累死你，累死你！
0: 他爸爸都鼓励他，哎，你先
1: 站起来，
0: 自个儿
1: 闷闷站起来，
0: 自个儿能上厕所了再说，好不好？
1: 啊，我现在已经能坐到马桶上了。
0: 那你站得起来吗？那
1: 站是得需要点，你们扶我一把。
0: 那怎么办呢？人家说好了，这姑娘今年16，
1: 哦，
0: 三年以后比武招亲。
1: 哦，给窦勇留了三年。
0: 哎，三
1: 年我应该能从马桶上站起来。
0: 哎呦哎呦，光站起来有什么用啊？哎呦我的天哪，好拉三年，这玩意儿受了受了
1: 啊！
0: 哎呀，我要习武了。
1: 你还习武呢？就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
0: 二五经的功夫，
1: 我天，
0: 知道吗？
1: 250的功夫。
0: 哎，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
1: 你别
0: 马前一掌筋，
1: 你自个儿站起来
0: 一掌筋。我练那个混元一粒蛤蟆功，我那个，哎，我老听单田芳说这一套东西
1: 啊。
0: 我
1: 咱别好高骛远
0: 啊，
1: 先学会自个儿走路，
0: 对不对？你先会自个儿擦屁股，
1: 啊、
0: 好不好？
1: 啊、
0: 你
1: 右手现在差不多了。
0: 哎呦，那您甭管
1: 啊，
0: 我离家出走，我投名师访高友。
1: 哦，对，那会儿以前，
0: 嗯，
1: 对，小说里老这么说嘛，
0: 从家里出去了，我
1: 的
0: 天哪，还没到楼底下了啊，就叫救护车了。
1: 哎呦，下车下楼下力竭了。
0: 哎呀，就是你们这好像没电梯嘛，他们家住三楼
1: 啊，
0: 平常不对，没那个时候没有电梯。
1: 那是有电梯，有没有电梯你也不应该下不来啊。
0: 到二楼的时候
1: 力竭了，
0: 哎，谁帮
1: 我上去吧，上去也是
0: 上不了。

0: 了，
1: 那更累。
0: 叫救护车吧，叫救护车吧。
1: 啊，救护车啊，担架到二楼把他抬下去。
0: 哎呦，
1: 就下不了一楼，
0: 到一楼，行了行了，没事了，你们走吧走吧。
1: 干啥？
0: 我去练武。
1: 比武招亲。
0: 我去练武，我去练武去了。我，哎呀，
1: 那边120的心想，咱一会儿先叫精神病医院的救护车，
0: 要不先给他放到精神科打一针吧，要不然
1: 救护车。
0: 啊，你别说，后来家里边看他实在是太心疼了。
1: 哦，就是真的太喜欢那个大家小姐了。
0: 哎，因为他住他们家隔壁啊，
1: 啊，
0: 天天人家也是那二五
1: 文姬起舞 啊，
0: 二五经的功夫
1: 啊，
0: 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
1: 又来了，
0: 马掌马前一掌筋，马后一掌筋，混元一粒蛤蟆气，人家每天就练这个，
1: 好，
0: 看着
1: 吃人人一个功，
0: 痴痴的坐在窗口。嗯，一定要娶到你、
1: 啊、
0: 三年以后，
1: 人家三年比武招亲，
0: 我要打败所有的对手。我要娶到你，抱得美人归。
1: 哎呦，你这抱得起来吗、哎、你这个、
0: 家里人看的这快磨着了
1: 啊，你怎么办呢？
0: 这么着，给你找一个老师吧。
1: 哎，
0: 好不好，你不是下不去楼吗？
1: 啊，
0: 我们老师请到家里来。
1: 哎呦，
0: 在家里教
1: 这好
0: 好吧。
1: 啊，
0: 好好，我一定要跟他好好学
1: 啊。行，来吧。
0: 找了一个武林名宿啊。
1: 怎么样？
0: 确实很厉害，有一招特别适合窦勇练的功夫。
1: 哦哦，什么？
0: 地躺刀。只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地躺刀。
1: 我好像还看过有一本小人书专门说的地躺刀。
0: 地躺刀就是这人啊，是躺在地上的，
1: 拿背着地啊，
0: 哎，脊背发力，然后在地上闪展腾挪。
1: 你想象一下啊，就是别人跟你打仗的时候，他躺在那儿，
0: 地躺刀吗？
1: 你拿一把刀或者拿什么，
0: 哎、
1: 你说你老哈着腰跟那人打，
0: 你也跟不上他步伐呀。
1: 你还真是，
0: 哎，
1: 节奏就不脚步就乱了。
0: 我天哪！请来老师第一天把窦勇乐的呀、
1: 啊，
0: 太好！你这个能躺着太好了。
1: 啊、
0: 我你要是坐着嫌累，知道吗？
1: 我站一会儿就力竭。
0: 是吧？我先躺着，我先躺着。
1: 来来 来，
0: 你说你的，我先躺会儿吧。
1: 这个窦勇真是练武的奇才。
0: 我的天哪！老师一看，哎呦，这个孩子这么喜欢地躺刀啊，
1: 高兴死了！
0: 这是我这个绝学的传人呐、
1: 啊，太了不得这个。
0: 但是孩子，你不能光躺着呀，
1: 啊，
0: 你得动啊，
1: 动不累吧？
0: 啊，窦勇说行，我翻个身，哎，
1: 翻身
0: 换了一件。
1: 地躺刀可不能趴下，趴着就完了。你
0: 哎呦，你甭管怎么说，从那开始就真下了功夫了，
1: 学了
0: 二五经的地躺刀啊。
1: 怎么样？
0: 我天哪，
1: 又来了。
0: 是吧？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掌劲，马后一掌。
1: 所有武术的口诀都一样吧？
0: 反正，在单田芳那评书里都练这个。哦呦，那个老师也愿意教
1: 哦，
0: 他也愿意学，
1: 学成了吗？
0: 眼瞅着从个病秧子
1: 啊，
0: 变成了一个地躺刀的高手。
1: 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万事就怕有心人。
0: 我天哪，
1: 了不得了！
0: 眼看着倒计时三年嘛，
1: 啊，
0: 三年比武招亲，第三年的10月28号
1: 学成了。
0: 我天哪！比武招亲是10月29，
1: 你看
0: 他10月28号嘎嘣学成了，
1: 就这一下，
0: 嘎嘣一下，
1: 老师开心啊！
0: 哎呀，
1: 老师下楼，
0: 哎，
1: 窦勇想送，发现老师你还没教我下楼呢，
0: 只会地躺刀啊！
1: 对啊，他不是一直来的时候就一直来的时候就说，因为我下楼就力竭了，
0: 哎，
1: 所以我在家里边等你教我。
0: 对，只而且后来你发现是能躺着练的，这太合适了。
1: 他练躺着特别厉害，
0: 三年就没出过屋啊！
1: 啊，这上厕所解大手都躺着解。
0: 躺着，我天哪，也是个绝学倒是，绝学，我天哪！哎，跟老师，
1: 我要我使不上劲都。
0: 哎，老师传授他，人家这个门里边有窍门，
1: 是吗？
0: 为了24小时熟悉这个地躺功啊，
1: 哦，
0: 有各种躺着吃饭、躺着睡觉、
1: 躺着上厕所
0: 、躺着就都有。
1: 哦，
0: 哎，就各种窍门都教给他了
1: 啊。
0: 到那天，老师把他就是背着下楼，
1: 我这就练瘫了吗？这
0: 背着下楼，但是你别看啊，别看人在人身上啊，手无缚鸡之力，往地上一放，啪啪乱蹦。
1: 感觉像一上了弦的蛤蟆，哎，放手上没什么，一搁地儿，嘣嘣嘣
0: 嘣乱蹦，我天哪，谁都打不过他，这可厉害了，这个，
1: 哎呦，了不得，这个，
0: 我天，
1: 我听起来就特别有劲，这个，
0: 背着他就去现场了
1: 啊。
0: 我天哪！现场还有群贤毕至
1: 啊！那因为这个、
0: 哎、
1: 就是比武招亲嘛，
0: 天哪，
1: 肯定是各路的啊，
0: 什么练什么都有啊，这、
1: 啊、
0: 双截棍的呀、啊，然后什么那个
1: 耍中翻的呀，
0: 中翻还有劲舞团的，还有
1: 啊，吞吐舞的，劲舞团什么玩意儿？
0: 劲舞团就跳舞啊。不比武大赛吗？
1: 霹雳舞啊，
0: 对吧？
1: 斗舞吧，
0: 对吧？比武招亲嘛，不是说
1: battle， 你这看错字儿了。

0: 武术的武，
1: 我天，我练三年霹雳舞。我天
0: 哪，白种让管家轰出去，走走走走走走。
1: 不是，你们说你们比武招亲，比武招亲，我练三年啊！我天哪，
0: 你们光听不行，
1: 我
0: 你得看字儿。不是这，哎，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呢。
1: 好，劲舞团
0: 好几个该练错的，
1: 劲舞团轰走了，轰走了，轰走了，捣乱都轰走了
0: 啊！
1: 剩下真正的高手。
0: 哎呦喂，天哪，还什么华山派，
1: 哎，
0: 嵩山派，
1: 对，人家、
0: 啊、五岳剑派，
1: 人登记啊，一个一个，
0: 还有少林寺
1: 啊。等会儿，少林寺，少林寺来干嘛来了？
0: 武林大会啊，
1: 不是武林大会
0: 啊，
1: 是比武招亲。又看错了吧？
0: 又看错了。就因为、
1: 啊、叫茶花妞呢，哎，
0: 这才明白。
1: 哎，你看，你看，长知识了啊。嗯，
0: 当地的美食，
1: 对，
0: 这个还真是在抖音上。
1: 幸亏不是乌镇的，乌镇叫乌牛肉汤，
0: 黑牛肉汤，就跟乌鸡是一样的。
1: 哎，
0: 乌鸡、嗯，你这个乌鸡，怎么是普通的鸡？哎
1: 哎，
0: 我这是乌镇的鸡。乌镇说：“咱聊天归聊天啊，你让人打死。聊天归聊天啊，你对不对？你天天你跟我们这儿说我们乌镇，对不对？你
1: 啊，乌镇又不是江苏的，又怕什么？无所谓，浙江
0: 不是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全网都能瞧见，对吧？”
1: 哦、来吧，要反正三分钟之内咱就下架了。今天这个优惠还挺好，三包淮安的牛肉汤送两包油酥烧饼。
0: 对，
1: 冲着油酥烧饼我都要买。
0: 哎，我就是他那个油酥烧饼特别好吃。
1: 嗯，
0: 哦，插花是阜阳市的
1: 啊、
0: 哦，这我完全不了解。安徽地区我就是
1: 啊、
0: 了解地方不多，就不没那么细致。
1: 对。因为毕竟还不算完全是江苏的嘛，
0: 哎，只有那个五马厨是江苏的，这还只有，这一下给我们划仨地方过去，还只有
1: 三个地级市没了，我天。
0: 这个天热、
1: 嗯，对。
0: 天热还真是这样，就是好多人啊，就心燥。
1: 嗯嗯，
0: 咱们越热的天啊，干什么活办什么事儿，
1: 对，
0: 就稍微稳当点。
1: 哎，
0: 真是急急火火，急急火火，忙忙这个忙顾得了头顾不了尾的。
1: 嗯，
0: 大热天更出汗。
1: 是，
0: 有时候是这样，
1: 就
0: 是
1: 心急呀、啊，心急火燎的嘛。
0: 遇上真是有些人是这样，你看着平常的时候文文静静的，
1: 对
0: 啊，但是遇上真是遇上关心的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就容易手忙脚乱，
1: 是吧？
0: 乱了阵脚
1: 哦
0: 啊！欣欣
1: 怎么了？
0: 平常起挺文文静静的
1: 啊，
0: 这个办点什么事儿啊，什么都是
1: 嗯，
0: 这个慢条斯理的。
1: 对，
0: 但是呢，要遇点什么事儿，
1: 嗯，
0: 比方说跟孩子有关的
1: 哦，
0: 家长就是这样。
1: 对，
0: 最大的事儿就是孩子的事
1: 儿，而且那个妈妈呀、啊，对孩子关系叫为母则刚啊！
0: 哎，
1: 我的妈呀，现在他叫。曹新刚了，
0: 曹新刚，
1: 曹新刚，我天哪，
0: 这什么名字？这都是
1: 为母则刚嘛。有了孩子以后，他就变成刚了，你知道吗？就
0: 为母则刚，
1: 他就什么事儿就一下就支棱起来了。
0: 凡是孩子的事儿，
1: 嗯，
0: 欣欣特别上心。
1: 对
0: 啊，这孩子，比方说这个老公说非要做什么、
1: 嗯、
0: 那个
1: 亲子
0: 鉴，那女的就是真是自不量力的那种
1: 啊，
0: 男的就是特别就俩人差的特别远那种。
1: 对。
0: 啊，这个其实两个人这个处一段时间，你心里边对方是什么样对你、
1: 嗯、你有感觉了
0: 有没有感觉，你自个儿有数吧，
1: 你早就知道了，
0: 对吧
1: 对吧。
0: 哎，你们可以举举例子，就是你们上学期间，
1: 哎，
0: 你知道不知道谁喜欢你，
1: 哎，
0: 或者你喜欢谁，他知不知道。
1: 你比如说门口我们那个老张头
0: 啊，
1: 他就知道欣欣他
0: 对他还是心里有位置，
1: 是放不下他。
0: 老张头也得靠，
1: 老张头又
0: 也得靠上背着上班了。
1: 老张头说：“哎，那今天哎啊，你还看到、啊、早上起来打卡的时候看到了
0: 啊？
1: 看我一眼，
0: 哎呦，
1: 哦
0: 吼，
1: 哦吼，
0: 他还看见了老李，
1: 那
0: 了不？
1: 每次呢，每次食堂打饭排队，
0: 人家走的时候还会哎，你看，还给我打动，
1: 哎，
0: 大爷，我走了，
1: 哎，男人三大错觉。他喜欢我
0: 啊，这真的啊，我跟你说啊，就是
1: 哦，是老李头是吧，
0: 老友，你看
1: 坏了，我
0: 你这一句话、
1: 哎、坏了，
0: 一句话
1: 伤了三个人，
0: 哎呀，我这叔叔，我这太有忙死我了。
1: 老张头老李头欣欣嘛，这
0: 是欣欣无所谓，其实
1: 啊哦，是老李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说的
0: 欣欣就是欣欣，其实他这个角色就是这、
1: 哎、
0: 你们不要再打了，
1: 不要为了我再打架了，不要啊。
0: 老张头老李头。

0: 这词儿显得太对了
1: 啊！就这个
0: 啊，就这个，您不要再打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就是街舞。哎呀，
0: 哎呀，就是现在，就是当形容一场雨很大的时候，
1: 哦，
0: 大家就会下班留下一句：“
1: 嗯，
0: 你们不要再打了，
1: 你们不要再打了。”
0: 就是因为那场雨下，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都是很有认知的，你知道吗？
1: 嗯，
0: 这真的就是有时候，
1: 哎，他心里是有感觉的，
0: 要有点心里自己第一啊，
1: 对，
0: 感觉是感觉，但是你不要感觉自我感觉过好，
1: 像老张头老李头，
0: 那就是
1: 他们现在啊，我跟你说，有白敬亭的片子都不看，
0: 因为他们视白敬亭为一生的情敌。
1: 哎哎哎哎哎哎，
0: 白敬亭自个儿说，我倒无所谓
1: 啊，
0: 但是这事哪出来的？我想问，
1: 那不行，那不行。反正白敬亭的片子我都不看的，
0: 哎，
1: 嗯，
0: 不捧这个票房，
1: 对
0: 啊，这就所以就有时候，这但是呢，咱们也说啊，
1: 啊，
0: 这个有时候呢，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的面前大胆一次，
1: 哦，
0: 哪怕被拒绝了，
1: 哦，对对对，也没有遗憾了，
0: 那就拒绝了。
1: 哎，
0: 没关系，
1: 对
0: 了，就是大胆热烈一次嘛，
1: 是是是，
0: 咱不就讲这个嘛，
1: 嗯。
0: 这
1: 不给自己留遗憾吧，嗯
0: 啊，就这个我还真是要说一下，
1: 嗯，
0: 当年，
1: 哦，当年啊，
0: 这是说老早以前了，
1: 嗯，
0: 刘磊还单身的时候，
1: 哎呦我天，哦呦，嗯，又做什么妖了他啊，
0: 他喜欢过一个女的
1: 啊，
0: 一个女生
1: 啊，
0: 说句老实话啊，
1: 嗯嗯嗯，
0: 刘磊当时条件不好，
1: 太不好了，非常不好。
0: 那个女生呢？
1: 嗯，
0: 在刘磊就，在刘磊眼里头，
1: 嗯嗯嗯，
0: 就像个女神一样。
1: 哎呦我天！
0: 但是刘磊确实他审美有问题。
1: 哎，对，
0: 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女的条件跟刘磊蛮配的。
1: 哎，但是女人她不这么看。
0: 哎，
1: 我不一样，我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对，
1: 我是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0: 哎，但对，但是刘磊确实是他看他喜欢的那种这个女生的长相也好，身材也好，哎，就跟我们的审美。观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刘磊视对方为自己的白月光，
1: 你瞧瞧，
0: 白天鹅，
1: 哎呀，
0: 哎呀，这，但是又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
1: 就是就暗恋不都这样吗？
0: 找别人出主意，
1: 嗯嗯嗯，
0: 然后这就是那次我要追他，
1: 哎，
0: 如果被拒绝了，
1: 对，
0: 我怎么办？我是不是一辈子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就是朋友做不成了嘛。
0: 当年我们有一个情感节目主持人，
1: 哦，有
0: 文兰大姐，
1: 对。
0: 给刘磊出主意，
1: 可爱穿乎这事儿了，这个
0: 啊，这刘文兰大姐特别喜欢这，她不是做了一个节目，就是保媒的嘛，
1: 对
0: 啊，就给刘磊说，这你放心，这我有经验
1: 哦，
0: 啊，那个弟弟，
1: 嗯，
0: 你大胆去表白，如果他拒绝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这么说，
1: 都有应对的方法，哎，
0: 这话说出来，
1: 嗯，
0: 就算他拒绝你了，
1: 所以
0: 也不至于说俩人见面说以后再也没关系了。
1: 哦，
0: 啊，你不能说好一辈子连朋友都没得做。
1: 对，
0: 不至于。
1: 文兰大姐经验，
0: 哎，他拒绝了你就这么说。
1: 对，嗯，
0: 刘磊，
1: 嗯，
0: 踏实的。
1: 好，按着这办法
0: 找了个时间
1: 啊，
0: 跟女的真表白了。
1: 这说出来就痛快。
0: 我有句话，
1: 嗯，
0: 我想给你诉一下子。
1: 嗯，
0: 就是我其实这么长时间了，我跟你讲，就是。我，哦，蛮喜欢你的
1: 哦，
0: 哎，蛮，南京话叫蛮欢喜你的，
1: 嗨，多土啊，哎，这南京话，哎呀，真是的，嗯，
0: 这话跟女的一说，
1: 嗯，
0: 你猜女的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当时一听，
1: 哦，
0: 答应了，
1: 同意了，
0: 同意了，好啊，哎，我也喜欢你啊，
1: 哎呀，
0: 这句话一说，刘磊傻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同意了，
0: 你等一下子，你讲，讲的是，
1: 人家是，他也喜欢你，
0: 成
1: 功了。
0: 不行
1: ，不行是什么意思？
0: 你等下子，你答应了
1: 啊？
0: 因为文兰大姐那边叫我是怎么，你拒绝我，我要怎么讲？我就这么一讲，你就不可能说以后不再也不理我了
1: 啊？然后呢？那怎么样？
0: 没得讲，你答应我应该怎么办啊？
1: 答应了还用怎么办吗？
0: 我不晓得，他没讲哎。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不晓得，算了，
1: 来呀，算了是什么？
0: 我回去问一下子，我这
1: 算了。
0: 千算万算
1: 没算到，
0: 这是千算万算。
1: 居然答应你，你但凡多算一个，你二算就行了。一算二算，
0: 一算是不答应，二算不就答应了吗？
1: 对吧？你
0: 没算，
1: 哎，千算万算。
0: 哎呀，后边还多人跟着着急，亲呐，上去亲他去！哎呀，你使这劲儿干什么？你看电视剧呢，你使这劲儿干什么？
1: 现在这帮人就是闲的，他没事磕 CP 玩，你知道吧？
0: 磕个刘磊跟陈子希。

0: 跟很多人在那儿回是不是陈子琪？
1: 哎，你还真别说，
0: 哎、
1: 不是，
0: 不是，
1: 因为陈子琪不可能答应的。
0: 哎、陈子琪吧，就是刘磊和陈子琪一个天上一个泥里，
1: 对吧？
0: 你想象一下，
1: 那刘磊剁碎了，陈子琪也不可能答应。
0: 哎呀，剁碎了就不，
1: 哎，
0: 剁碎了更不答应了。
1: 真的，
0: 陈子琪不喜欢吃面食，
1: 哎，
0: 不吃
1: 不吃肉夹馍，
0: 不吃馅儿，
1: 哎呀，不吃肉夹馍可能是。知道知道，看见了，不要喊了，是唱歌了，
0: 到了到了到了，
1: 那个
0: 得得广告广告，
1: 六点半。
0: 我们
1: 还有四分钟，我们跳舞
0: 了，对对 对, 对，
1: 好不好？
0: 就这会儿啊，
1: 嗯，
0: 让我们女主播跟大家再聊一小会儿，
1: 对，
0: 我们就把广告切进来，然后再换唱歌啊。
1: 等歌下酒，你等会儿喝，等会儿喝，你这点酒瘾
0: 不带这一口，对吧？来来来来来，嗯、稍后稍后稍后，咱们待会儿见啊。

0: 相思，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月夜月。

0: 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4: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
7: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8: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有他心，有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只有一个。有。

0: 还有人问这个，那我们孩子辈的对星爷有这个
1: 感觉吗？嗯，
0: 没有。
1: 有，因为他们会刷电视的时候，刷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他们那个，
0: 他们会喜欢这种无厘头
1: 片段
0: 啊，
1: 会有那个以前周星驰电影的片段。
0: 但是这种无厘头就是他们喜欢吗？你觉得？
1: 你才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可喜欢无厘头了，咱们叫玩抽象啊！
0: 啊，抽象我倒是觉得是，
1: 啊、抽象和
0: 无厘头，
1: 无厘头
0: 其实对同源的，
1: 对呀、啊，
0: 这倒是，
1: 对呀、
0: 啊，这倒是啊，
1: 就是
0: 你们后来有人看，
1: 我们那个年代反而不能理解这种所谓的幽默方式，
0: 我们是慢慢接受的，
1: 越来越年轻，越年轻人越对这种东西好喜欢，
0: 这倒也是，
1: 嗯，
0: 这倒也是，
1: 对，
0: 小点说我就欣赏不来这个，
1: 哎，
0: 这每人不一样，每个人还真不一样。
1: 对吧？
0: 啊，得嘞！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啊！
1: 祝各位周末愉快啊！
0: 周末会下雨，
1: 对，
0: 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咱们就下礼拜一
1: 再见，
0: 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超10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
1: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的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啊，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0: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AI 编程、Token 经济、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2: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0: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3: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库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 3.05%， 收报 3764.15 点。深证成指跌 5.40%， 收报 13706.88 点。创业板指呢跌 7.15%， 收报 3428.63 点。沪深经三市的成交额呢是 2.67 万亿，较昨天是放量2527亿。行业板块呈现了普跌态势，仅电力、合力发电、公用事业、银行板块逆势上涨，半导体、元件、医疗服务、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还有机器人、化学制药、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不足500只，超过30只股票涨停。电力板块呢是出现了逆势走强的状态。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了通知，多措并举呢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的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那么根据通知的要求呢，今后退税商店可以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在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上来看，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的运行平稳，交易活跃更加稳健，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5: 今年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是净流入的，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今年三月末，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呢分别达到了12万亿美元和8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未来我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外资来华投资便利度，稳步拓宽境内主体、境外投资渠道，跨境双向的投资将更为活跃，也更趋均衡。
6: 李斌表示，如今我国外汇市场自身韧性不断增强，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更加广泛多元，自主调节能力提升。企业

0: 在跨境交易中的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衍生品来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呢，货贸易项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占比啊，总体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外汇交易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比例啊，达到了35.3%，比2025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供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也不断丰富，更加成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促进市场的稳健运行。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呢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呢，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的时候违规搭配家用电器。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呢，则有一条红线，那就是不得将家用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客串来使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

0: 7月3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出现了单日上涨近 10% 的情况。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次调价前的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但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涨幅没有那么大，因此国内成品油价格并未大幅上调。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2: 夏天到了，很多人想要进山踩水，或者是在溪边玩一会儿。那穿什么鞋通常是第一个被忽略却最容易让人后悔的问题。有人穿拖鞋去，踩上湿石头会突然间滑倒，还有人图省事儿穿徒步鞋，没过多久鞋里会灌满水，又一直干不了，惹人心烦。而一双好鞋也可能会因此报废。穿对了鞋子的这些人可谓是如鱼得水，这部分有经验的玩家通常会选择溯溪鞋。很多人将专业的溯溪描述为溪流上的登山探险活动，它也要求参与者具备徒步、游泳、攀岩、越野等多种技能。那么适应这样的技能，一双好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过当前市面上的溯溪鞋五花八门，你知道第一双溯溪鞋应该注意些什么吗？今天我们来共同聊一聊夏日里的溯溪鞋该怎么选择。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又是一个周五了哈，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也可能和你之后这个周末的一些行程规划相关。如果说前几年的夏天，我们频繁提到的一些关键词是防晒服、脸基尼、冲锋衣和瑜伽裤，那么今年夏天呢，这个风口哈，显然已经关注到了脚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现在朋友圈里有很多人晒徒步、晒露营，或者是晒这个夏天去漂流玩水的照片当中哈，有一种鞋头圆圆的，鞋面还布满了孔洞，看起来呢既像是凉鞋又像是运动鞋的鞋子，它的出镜率极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和关注到的这个主角哈，溯溪鞋。那如果仍然有这个不清楚的朋友，或者说对溯溪鞋没什么概念的朋友哈，也邀请大家现在呢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我们的导播呢也在置顶帖上哈给大家呢发了几张图片啊，展现了这个溯溪鞋不同的样子。没准儿你一看就会发现啊，这个鞋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可以看见有人穿在脚上了。数据是不会撒谎的哈。根据这个相关的市场情报的统计，从去年的四月到今年的三月，溯溪鞋呢在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的销售额是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同比增长超过了60%。更有趣的是哈，这双是原本为专业的户外探险所设计的鞋子，现在呢还以每年均价上涨将近60块钱的速度在涨价，卖的越来越贵，但依然是供不应求，有很多人一到夏天就特别依赖这样的鞋子。还有人管这样的鞋哈，和之前我们讨论过的这个洞洞鞋一样，并称为是现代人的几大丑鞋之一。那为什么一双被称为丑鞋的装备还能火遍全网？它和洞洞鞋、凉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聊一聊这个当下的风向话题。首先哈，我们先来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溯溪鞋它到底是个什么来头？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哈，顾名思义，溯溪嘛，它原本就是一项比较硬核的户外运动，指的呢是从溪流的下游逆流而上攀登到上游啊。这个可能跟大家刚听到溯溪这个词啊，脑海中想象到的这个也有小朋友参与进来，在浅浅的小溪旁进行这个踩水玩耍，这个还不太一样。溯溪它指的是专业的户外运动，要求参与者你得具备徒步、攀岩，甚至所以很多溯溪组织呢叫草鞋会。后来呢，为了应对这个湿滑的青苔和尖锐的岩石，专业的溯溪鞋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国外呢，也有一个品牌的溯溪鞋哈，它的创始人最早呢，是为了在玩这个帆船运动的时候，能有一双轻便、透气啊，又能够及时。

是排水的鞋，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素漆鞋的最初的原型的诞生。所以听下来哈，它的核心使命无论是放在哪个国家哪种运动场景当中，对于素漆鞋的要求都是非常的明确的，防滑、护脚趾、排水和速干。但有趣的是哈，现在在我们国内，这个随着素漆鞋的走红，大家会发现它并不是因为很多人都爱去爬瀑布了，去走这样的户外运动了，而是它变得场景适用化更加多元了。怎么理解呢？我们先来提到这个素漆鞋爆火的第一个逻辑哈，就是场景的降维打击和全域覆盖。社交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些年经常看到一个词儿叫做去斑味儿。对于在写字楼里憋了一周的打工人来讲，素漆鞋好像提供了一种心理上随时撒野的自由感。但是更实际的原因是在于它完美的解决了夏季都市生活的痛点。大家回想一下，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洞洞鞋凉快，但是下雨天又觉得容易打滑，开车也不太安全，毕竟那个构造嘛，对吧？甚至在某些稍微正式一点的办公场合，穿一双洞洞鞋又显得太随意。那穿传统的运动鞋，一到暴雨天气，鞋里就会像进了水之后灌了铅一样，捂出一脚的汗，不容易干，甚至还会引发脚气。这个时候素漆鞋的全能性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哈，它是仗练着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构造，能够呢让大家在穿着的时候感受到比洞洞鞋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得体，甚至呢素漆鞋通常会有这个完整的鞋头包装，能够保护脚趾不被踢伤，后跟的部分还有这个固定在开车暴走的过程当中都不太容易掉根儿。那这种节制的露肤度也让它在职场通行当中显得没有那么的突兀，接受度也会变得更高了。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排水性哈，比运动鞋会更加的干爽，因为特殊的设计，鞋面呢是大网眼，鞋底呢有排水孔，哪怕是刚踩了一脚水，走几步呢，水也会快速的排干。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比凉鞋会更加的护脚。我们也知道它最初这个诞生的场景是针对于这个爬瀑布嘛，或者是走这种湿滑的路面，水底的石头往往会长满青苔，然后又滑又尖，穿凉鞋就比较容易滑伤脚，那素漆鞋就给脚进行了一层完整的保护。现在呢，有消费者哈算了这样的一笔账，这个买一双鞋既能够上班通勤，又能够周末去郊区露营素漆，下雨天还能当雨鞋穿，这种一鞋多穿的高性价比也让它迅速的成为了一个家庭里从老到小会采购的热门装备。你看核心数据就显示了，有将近四成的购买评价还都提到了孩子小朋友素漆鞋也成为了童装赛道的一个必争之地。当然呢，素漆鞋的火爆也离不开它丑萌的审美的推波助澜哈。现在的人好像是对一些这个丑萌的东西会特别有青睐感。你看之前有一些这个潮玩 IP 啊，他们的部分的这个 IP 形象呢，就是一开始靠丑萌走红的。如今在鞋的领域也是这样，你想想之前的洞洞鞋啊、博肯鞋，还有包括素漆鞋吧，粗犷的线条、防撞的这种厚鞋头，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一种丑帅的状态，这是一种时尚表达哈。它也让这种山系穿搭风格呢，成为了现在潮流单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和素漆鞋相关的话题哈，仍然是要提醒大家的，潮流的选择是一种，但是对应到我们日常的出行场景、生活场景，甚至是周末的这样的一些探索的场景哈，安全仍然是底线。相关的调研就发现，现在市面上素漆鞋处于一个鱼龙混杂的状态，有20块钱就能够买到的白牌，还有上千元的这种专业的国际大牌。那也有专家认为呢，如果说你买来它的这个适用的场景对应的功能性没有要求那么高的话，那性价比考虑一下也是可以的。但如果真的是要去山里玩水、去踩水，那么选鞋就得看一些硬指标了。该怎么挑选你的第一双素漆鞋呢？不管是这个我们的家长想要给小朋友挑选，或者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来挑选，其实呢也有几点哈，比较核心的要素，我们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看这个橡胶。别光看纹路，很多人以为鞋底的齿纹深就防滑这个可能在泥地里也许行得通，但是在长满藻类的湿滑岩石上，或者你有这个户外玩水的项目的话，就必须关注这个鞋底的橡胶配方。第二呢，就是看它的排水性这个足弓内侧啊、脚踝两侧有没有明显的排水孔，当抬脚的时候，自重和挤压能不能让水瞬间的排出。还有就是看这个鞋面的材质如果是单层布网或者是这个聚水内衬的款式，就会比较合适。

0: 在这样的户外场景去穿着。第三呢，就是看鞋头了，这是保护我们脚趾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专业的速吸鞋鞋头都会有一圈厚实的橡胶或者是 TPU 的包裹，像盔甲一样牢固。第四呢，就是看中底啊，不要盲目的追求踩屎感，现在很流行这种运动鞋软弹啊，有这种厚底的选择，但仍然一样，和我们上次介绍这个洞洞鞋一样，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中底厚度还是比较适合日常的穿着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在节目当中共同认识到了这样的一款新的鞋子，你怎么看呢？继续聊聊。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了会商，分析研判了全国的防汛形势。那目前呢，全国有16条河流仍然是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3.33 米，需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3.33 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三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0: 从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去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去兑现预约订单。暑期运输启动以来，居民的出行需求呢是持续的释放，铁路、民航这样的交通运输市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了解一下省内的出行情况。
8: 上午9点，铁路常州站北广场候车室内人头攒动，拎着行李带着孩子的家庭组合随处可见。市民乔女士：
9: 先到连云港玩3天，然后到威海玩3天。
10: 有比如说票难抢？
9: 不难抢，不难抢，很简单，就12306买票。
8: 暑运期间，铁路常州站预计发送旅客369万人次，日均发送接近6万人次。出行热门方向覆盖北京、陕西、福建、山东等区域。为消化高峰客流，铁路常州站在原有图定列车基础上增开 7.5 对旅客列车，通往长春、大连、洛阳、乌鲁木齐、兰州等长线旅游城市。其中常州北站增开 1.5 对经上海虹桥往返西安北的高铁，加强西北方向的运力。铁路常州站营销科科长金树文：
11: 开足牡丹江通道，缓解旅客进站的压力啊，避免旅客呢因为由于安检呢耽误出行。第二个呢，我们在运力方面呢，我们也是关注好我们的车票预售情况和候补情况，积极呢

0: 们争取我们的运能，保证旅客能够顺利出行。
1: 铁路运力全开，空中航线同样热度不减。在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候机大厅，记者看到现场客流络绎不绝，不少家庭结伴、学生组团的旅客有序办理候机登机手续。暑期以来，亲子游、研学游群体成为出行主流，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不少旅客表示，扬泰机场离家近，航班充足，出行十分省心。加之近期机票价格实惠，且本月5号起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下调，短途单程降了30元，长途单程降了50元，出行成本的降低进一步带火暑期航空出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地面服务部航站楼综合服务中心经理尤凯：
2: 我们的这个日均班次呢，进出港都达到了100架次左右，那我们的上座率还是比较高的。热门航线像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啊，包括一些大家旅游比较多的像昆明、长沙这些航线，都是比较这个客满的这个状态。
1: 针对暑期出行高峰，机场在原有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的基础上，还全新推出了行李门到门出行服务，解放旅客双手，提升出行体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航站楼服务经理贾春：
3: 省心省时，轻装出行，旅客可以实现行李门到门服务，出发无需脱箱赶集排队托运，抵达目的地以后呢，也不用等候提取行李，真正实现解放双手，全程轻松。
4: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5: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啊。根据相关的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上半年，江苏乡村精品民宿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了29%，两晚及以上的连住订单的占比提升9个百分点。从这个乡村漫步再到乡村小住，那么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以及像紫砂茶文化这样的特色体验，越来越多的江苏乡村呢，也正在成为都市居民逃离喧嚣的一种新选择。不知道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周末有怎样的安排哈？至少明晚啊，这个苏超赛事依然是会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的。此前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而延期的苏超第13周的赛事啊，也将会从18号开始重磅回归两场。那么这两场迟来的对决分量十足，都是直接牵动赛季格局的核心博弈，有悬念啊，也要一一来解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段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共同关注一下本周苏超赛事的精彩吧。
6: 说起苏超最强进攻，不少球迷第一反应会是进攻线豪华的无锡队，但在此前的直接对话中，宿迁客场4-2挑落无锡，两队联赛进球数双双定格在12粒，并列进球榜头名，最强进攻的归属至今没有定论。而本轮宿迁主场迎战常州，极有可能诞生反超无锡的新科进球大队。各队常州队本赛季早已脱胎换骨，去年还深陷一球难求困境的他们，如今以实力进球紧随进攻第一梯队，进攻体系全面升级，终结效率稳步提升。一边是反击转换拉满快攻犀利的宿迁锋线，一边是战术层次丰富多点开花的常州攻击群，两队锋线都有着极强的机会把握能力，这注定是继西宿大战之后又一场赏心悦目的进球对轰。更关键的是，两队目前同积12分，分列积分榜第三第四，本场分出胜负的胜者将直接跃升至积分榜第二，进攻王座与联赛排名两个悬念都不容错过。本赛季苏超常规赛依旧是前8晋级淘汰赛，且淘汰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一旦无缘8强，对每座城市的球迷而言，最直接的遗憾就是至少少看2场自己主队的比赛。这份不想错过季后赛的执念，在本轮南通主场对阵扬州的比赛中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场实打实的争8卡位战。扬州队去年遗憾无缘季后赛席位，从球员到球迷都尝过无缘季后赛的失落。本赛季他们稳扎稳打，目前2胜1负3平，位列积分榜第9，距离8强仅一步之遥。此番客场出征，目标就是冲进晋级区。而南通队的渴望只多不少，作为去年的常规赛霸主，他们带着决赛失利的遗憾开启新赛季，比任何人都想在季后赛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誉。目前紧急7分的他们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抢分卡位的机会。这场对决

0: 的分量远不止三分，他正式拉开了贯彻至9月19号常规赛收官长达两个月的苏超抢八混战序幕。十三太保的晋级争夺战将从此刻进入白热化。迟来的绿茵对决从来不会缺席精彩，一边是火力对轰的视觉盛宴，一边是剑拔弩张的卡位关键战。7月18号两场补赛解锁两大赛季悬念，苏超的好饭马上来袭，大家准备开饭。
1: 已经狠狠的期待住了哈。不过呢，这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省内呢可能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一些这个高温天气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无论是有其他的出行规划，或者是前往这个球场来观赛看球，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连日来呢，我国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那么随着这个气温的节节攀升，网络上啊，关于这个热怒症的讨论也是频频的登上了热搜。夏季的时候频发的这种暴躁情绪哈，它究竟是心理作用，还真的是高温所带来的一种真实身体反应呢？那对此，东南大学的医生给出了专业解答。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1: 此外呢，刚才也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到了哈，现在网络上关于热怒症的讨论呢也是越来越多。其实究竟是心理作用还是高温的真实反应呢？一定是有一个关键的原因的。那最近呢，南京市也是持续出现了高温闷热的天气哈，多地是接连发布了高温预警。那么记者呢也从南京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周以来120指挥调度中心有关这个中暑的相关求助电话哈也是持续的攀升。那么如何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去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理以及身体的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3: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在这样的季节哈，我们除了要关注这个高温天气所带来的中暑风险之外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国家疾控局所带来的介绍，当前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还有这样的夏季蚊媒传染病的疫情风险呢也可能会升高。新冠疫情的演变成了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在当下也是需要我们来格外的注意的。那么在高温天气之下哈，因为中暑而拨打120急救电话的频率也是有所增多。我们的记者呢也了解到，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相关的急救中心呢也是全面强化了高温天气的应急保障，优化了院前的急救处置流程，急救人员呢是坚守一线，与热浪竞速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救援。
5: 高温之下，南京120指挥调度中心的铃声此起彼伏。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专家沈佩介绍，调度员24小时在岗值守，精准研判每一通呼救信息，快速就近调派急救力量。针对中暑急救特点，调度员同步开展电话远程指导，第一时间告知目击者，进行现场降温，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6: 在高温天来临之前呢，南京的各个急救分站都做好了充足的急救物资的准备，包括配齐了冰袋、电解质补液盐、吸氧设备等等防暑降温的这种急救用品。那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强化训练，包括中暑识别、快速降温以及重症转运等等，对先兆中暑。

0: 轻症中暑以及热射病分级的院前处置进行了流程上的规范。
1: 在户外、居民小区、景区等地，急救人员频繁奔赴救援现场，不少患者长时间户外作业出游，或是居家没有及时降温引发中暑。部分高龄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发病时症状隐匿，就诊时已经进展到重症阶段。沈佩介绍，中暑是高温高湿环境下体温调节及水电解质紊乱引发的综合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热射病属于致死性病症，病死率高，必须高度警惕。
0: 先兆中暑通常会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汗多、注意力下降等等。那轻症中暑呢，体温会有一定的升高，可能升高到38度以上。同时呢，患者会出现一定的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啊，甚至四肢湿冷等等。那一旦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患者发生了意识改变，出现了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等等表现，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热射病。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刻拨打120。
1: 南京市急救中心特别梳理了市民应知应会防暑要点和现场急救规范。预防方面，户外劳动者、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居家不要长期紧闭门窗，不要为了节约电费持续不开空调，外出穿戴透气防晒的衣物，定时休息，少量多次的补充电解质饮品，也不要单纯大量饮用白开水。如果发现身边人员中暑，请牢记急救五步要点。沈佩，
0: 首先呢，是需要迅速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湿毛巾去给他擦拭全身，冰敷在他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等有大血管行走的部位，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加速散热的作用。针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嘱咐他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么如果患者发生了意识不清甚至昏迷，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和抽搐呢，需要立刻拨打120转送到医院。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能仅凭有没有太阳去判断中暑的风险。那像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散热会出现受阻，更加会容易诱发中暑。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头晕乏力这些早期的不适，硬扛更加容易发展为重症。
2: 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啊，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情况。一旦呢出现了一些不适的反应，我们要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上来降温降下来。另外呢，在这样的夏天，一盘清新爽口的凉拌黄瓜会成为很多人在夏日里的这个降暑降温的最爱。但是呢，一口如果吃出苦味的话，可千万别舍得扔掉，继续吃下去。相关的报道表明，最近在福建有一名男子呢，只是因为了吃了半根变苦的黄瓜而引发了中毒。那专家也解释哈，部分的这个当中含有这个葫芦素的中毒，它的毒性呢甚至会强于砒霜，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人类的肝衰竭。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来通过一段报道来共同的关注一下。
3: 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肝病二科主任医师常家宝介绍，发苦的黄瓜往往是生长时存在基因突变、高温干旱、光照不足、土壤环境异常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黄瓜会大量生成葫芦素。
4: 目前已知的葫芦素有20多个品种，毒性有的强有的弱，尤其是葫芦素 D 毒性甚至强于砒霜，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物。最麻烦的就是这种毒素非常耐高温、耐蒸煮，哪怕经过焯水、爆炒、炖熟等各种方式，依然无法将毒素完全分解。
3: 葫芦素中毒会对肠胃和肝脏造成双重危害，一方面强烈刺激肠胃黏膜造成上吐下泻，另一方面持续侵蚀肝细胞造成急性肝损伤，严重时甚至引发急性肝衰竭，危及生命。常家宝，
4: 葫芦素中毒后潜伏期为10分钟到2个小时，一旦出现严重的胃部不适、呕心、想吐、吃完后出现腹泻甚至手脚发麻、浑身没有力气等症状，要及时去医院看病。
3: 葫芦素广泛存在于葫芦科的植物当中，丝瓜、西葫芦、护瓜、冬瓜等葫芦科蔬果发苦之后都可能含有葫芦素，一口都不能吃。不过苦瓜虽然也属于葫芦科，但它的苦味来自于苦瓜干加微量的葫芦素，正常食用剂量安全，不会引发中毒。想要吃瓜安全，张家宝提醒
4: 大家，可以在下锅的前先把那个生瓜的肉片啊用嘴尖尝一尝，但尝到一点点苦味道的，要立刻要把这个整个这个

0: 丢掉，立刻呢用水啊清洗口腔，不要让毒素残留到口腔里面。只要有一片发苦的东西，整盘菜都不要再吃了。另外，屁股刮的这个菜刀啊，用过的这个砧板和各种锅具啊，都要反复的清洗干净，避免毒素残留在其中。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4: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有童趣佳作、头部热剧，还有精彩大片，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这样的重磅体育赛事也是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呢，也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赶紧去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吧。在这个夏日，认准江苏 IPTV。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是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的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毕业生呢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是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数字影像技术等。咨询热线呢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眼下呢，我们的10111去旅行哈，有多条旅行路线正在火爆的招募当中，有我们的西藏自驾游，还有新疆的南疆和北疆，以及大美青海两个方式，大家呢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里面有详细的行程安排和发团时间。另外呢，就是拨打电话400-007-1011。包括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哈，现在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是一路繁花游五龙，这个6天5晚的时间只需要2980元，非常的具有性价比。赶紧关注交广官微，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就可以报名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也要提前预祝各位哈拥有愉快的周末心情，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晚间的7点再会喽。

0: 好的坏的。
1: 阿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没事说了也没人知道是哪个。
1: 不是，人就你万一呢？你要知道，将来就是美好的下个月，
0: 哦、在南京 JLC 店。
1: 对啊，你只在美好的下一个月，当很多东西会力挽狂澜之时，
0: 嗯，
1: 你不一样了，你是百万当中的一个优秀品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就品牌意识，好不好？
0: 嗯，意思吵架打钱呗。
1: 下次英超联赛全程猪脚饭。
0: 但是问题、啊、工作上、嗯，但是问题上，你说的什么四叫什么
1: 四点金，
0: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我就没仔细看，说明他们家不够正宗。
1: 不是，只要是那个
0: 没给钱，你照说没关系。
1: 只要是猪脚饭的品牌
0: 啊，
1: 都有四点金。我们来问一下小朋友，来，
0: 你是
1: 热恋天团阿菊同学，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问你知道什么是四点金吗？
2: 不知道。
1: 那你有吃过猪脚饭吗？
2: 啊，很少。
1: 我天哪！我刚看你一眼，你一直埋头熟悉稿子，我就没注意。
2: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我今天出去拍照呢。
1: 哦，难怪这个造型很特别。
2: 嗯，对。
1: 哎呀，我们这等回头吧，回头这个时间段我们开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天团孩子们的，就是很多很多，就是让人惊那个惊艳的
0: 这一家，
1: 是不是我岔开话题太快了？
0: 哎，你看，
1: 来，那先说猪脚饭，再说照片的事情，好不好？
0: 招牌龙江猪脚饭，
1: 你看到了？
0: 双拼肥肠，加一份可乐和一根腊肠，哇哦！

0: 张老师
1: 突然又不那么饱了，我有点饿了。我现在
0: 张老师、嗯，张老师的人生这个美食地图啊，就包括什么香锅和什么这个砂锅啊，这都是其次的，就是他单独的食材，他是张老师围绕着素鸡套肥肠而生存的。
1: 四点斤是不是就是猪蹄呀、啊？不是，
0: 那不是，
1: 是猪蹄吧？
0: 猪蹄小肘上面那一小块。
1: 它
0: 叫四点斤，
1: 它比别的要贵，
0: 对、
1: 哦，
0: 贵。然后因为它好像就是那么两小块、
1: 哦，
0: 但是，这个所谓的肥瘦配比，胶质是最好的。
1: 嗯，好，
0: 所以你真正到龙江去的话，就这个是，要去感受一下、
1: 嗯、啊。龙江是个地名，是不好意思、啊，
0: 不然呢？
1: 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孤陋寡闻了。
0: 麻婆豆腐，麻婆可不是个地名
1: 啊，麻婆不是，
0: 好不好啊？
1: 啊，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嗯嗯、下辖的一个镇，龙江镇。
0: 对对对，所以就阿菊，就你平常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1: 有种现在打扮的跟哪吒一样啊？
2: 哎，对，你看出来了，
1: 我看出来了，
2: 我
1: 这眼影，这眼影，
0: 大哥刚才不聊猪脚饭了是吧？
1: 啊，
0: 又开始聊造型了，对不对？
1: 啊，对啊。反正大周末的开开心心，想聊哪儿聊哪儿，谁要按照节目顺序聊，
0: 但是
1: 谁要按照时间顺序聊。各位下班了，咱们就按照周末的方法来做节目，就是要随心所欲。
0: 哥，我支持你的随心所欲。
1: 好嘞，
0: 但是你把阿菊的妆造跟猪脚饭联系到一起，
1: 有什么问题？总结下来四个字，都很美好。你看我又在工作，又在总结，不要总结，都很美好。我们想聊哪儿聊哪儿。
0: 阿菊的妆
1: 化这个妆，你今天就应该配吃上一份猪脚饭，香喷喷的猪脚饭。
2: 好的。
0: 不接他话，这样我看着怎么顺。
1: 我也不说，反正他会讲的，他有职业操守。
0: 你出去赶紧点四点。
1: 他是盈利之主持人，他不能不接。
0: 你闭嘴，
1: 我可以不接。
0: 你闭嘴，张队。我告诉你，小勇跟你反荣誉盈利之，把荣誉两字加到前面，好不好？
1: 你不要闭嘴吗？
0: 闭嘴可以，嗯，可以，嗯。好了，今天去拍什么照片？哪组风格？我看有点就印度装那种，是吧？
2: 哪吒呀，刚才说了呀，
0: 真是哪吒，
2: 真的呀！
0: 天哪，那你也会就是？
1: 那你身上就是衣服什么之类的？
2: 衣服不是那个传统哪吒，
0: 穿了一身藕粉，
2: 是一套汉服风的，就是哪吒元素吧，差不多。然后反正做的造型是哪吒的造型。
1: 那你要扎两个丸子头？
2: 对啊，扎两个啾啾。
1: 哦，扎。
0: 对，
1: 两个冲天球，
0: 不是这个倒不是。大哥，你要不想聊天，你就放歌，好吧？
1: 风火轮，乾坤全手中拿。
0: 你最近嗓子很差，你知不知道？
1: 你听过这首歌吗？
2: 没有。
1: 混天绫困着他。轩然间伴着他，两眼是他大大双腿是追风马。你没听过这首歌？
2: 好像没有哎。
1: 你没？高凯，你听过这首歌吗？对呀、啊，是他，是他，是他，
2: 哦、
1: 就是他。
2: 你唱这一段吗？这一段我就会了呀，这一段我就听过了。
1: 哦，
2: 前面没有。没什么印象。
1: 你看我们几代人啊，对于哪吒这一个传统题材的印象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了。你们对哪吒的第一印象应该只有就电影吧？
2: 啊，不是啊。
1: 那是？
2: 哦，我喜欢哪吒是有一首歌也叫哪吒，就是
1: 唐汉霄那首歌啊。
2: 就是那个，我唱歌不太好听啊。他本是一世无双，太子为臣大宁乡，就这首歌啊，什么意思啊？笑什么？
0: 不是，俩人就特别好玩。你们俩刚才感觉就给我像，就是幼儿园里面大班刚认识的两个转班的小朋友。你会这首歌吗？我没听过哎，那我给你唱另外一首好听的，是不是啊？哦，还不错，好想学哦。那你教我好不好啊？你们继续，我不愿意
1: 继续了，
0: 我不愿意破坏这个。
1: 有一个怪叔叔在打扰我们这样交流，我不开心。
0: 我不愿意破坏你们这么一个融洽的氛围。
1: 真的。
0: 真的是好，
1: 你已经破坏了。我们本来聊得很开心。
2: 是的，
1: 嗯，
0: 我不是破坏，我是又破又坏。
1: 因为杨老师已经到聊童年的话题聊不上的时候。
0: 可以聊啊，
2: 啊，
0: 对，我们
1: 你们那个时候小时候看过哪吒吗？你们都看《封神榜》吗？应该是。

0: 我哎，
1: 对吧？
0: 封神榜
1: 电视剧，
0: 对，最早的时候就封神榜，然后蓝天野老先生演的那个姜子牙。印象深刻。
1: 我看到蓝天老师不是演过哪吒，给我吓一跳。我说那个演的年纪有点大吧，我觉得。
0: 蓝天啊、哦，你说那个我们、那个、
1: 不，我说蓝天野老师什么时候演过哪吒？
0: 啊、
1: 我说肯定演姜子牙。
0: 演哪吒那个小伙子，就还长得有点像新疆朋友。对，
1: 封神榜哪吒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叫什么来着吧？好像还就是个少数民族。
1: 陈浩民。啊，不对，
0: 那不是，那是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何威，
0: 那是后来，就是陈浩民是后来版本。
1: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小伙子？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何威啊，
0: 是吧？
1: 就叫何威、嗯，是的，就叫何威。
0: 对，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影视剧比较少，比较匮乏，嗯、然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时候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时候的那个哪吒闹海，
2: 嗯
0: 嗯，然后。抽那个龙筋，那个时候就把
1: 抽龙筋，
0: 对呀、啊，
1: 是的，有这个情节。
0: 扒龙皮抽龙筋，那个时候就把那个敖丙就有点就是反派化了，很脸谱化的那种。然后哪吒就是那种小英雄，
2: 嗯，
0: 然后就后来就是看《西游记》，莲花化身怎么样的，嗯。
1: 不好意思啊，杨老师，我有一些这个对历史人物不太了解的一些，
0: 没事，但讲无妨，我也不一定认识。
1: 《西游记》里面有哪吒。
0: 西游记里为什么没有哪吒？
1: 这是一个世界观的事儿吗？
0: 什么叫世界观？跟世界观有什么关系？

0: 灌江口二郎，
1: 我们中国版的复仇者联盟吗？
0: 其实还真是，
1: 其实就是、啊
0: 哦，其实还真是。
1: 所以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就姜子牙，
0: 然后还有独立电影，
1: 对，包括姜子牙、哪吒，他们现在这个就是在打造一个就是所谓的封神宇宙。
2: 对呀、啊，
1: 就是我还蛮期待，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0: 就是他赋予现代人很多更多的思想，所以你像这些孩子们去拍照片，现在不仅限于什么什么国风啊，什么异域风情啊，然后什么什么样的主题啊，校园风啊，这样，他可能就是更多是在致敬神话人物的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在学习，在填充，那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1: 你看现在有很多延伸的产业，
0: 那我也能拍一个哪吒系列的，
1: 你只能拍猪八戒。或者要么金翅大鹏，
0: 我配音猪八戒超像，
1: 真的吗？愿闻其详，我们掌声鼓励杨老师。
0: 猪八戒每次看到就是妖精变化的那个就是女子的时候，
1: 就是大师兄，
0: 不是大师兄，就妖精变化的女子，女菩萨。女菩萨，
1: 杰斯特别是不是特别像妖怪，就是发出特别刺那个。
0: 他现在的状态是像被妖怪已经把精华吸走的，你知道吧？
1: 你在他今天的请不请假？
0: 用猜吗？用猜吗？真是，
1: 给我发信息，血压飙升。
0: 他你看我回头啊，我跟他商量，在脚底下钻个孔会不会好一点，压力往下走一走啊。就是这个暑假就大家除了拍照片之外，然后看一看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然后像张老师这样就是可能大概的剧情了解，但中间有很多细节，如果再丰富一点的话，你能够更立体的了解几部这个巨著之间的关系。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了解历史文化也非常的重要啊。大家比如不管是咱们在暑期旅行啊，或者说是在这看电视剧电影的时候，其实它能够跟现实和影视做一些相勾连和一些连接。
0: 对，我刚才说我能拍哪吒系列呢，就是什么，他哪吒电影这么火，阿菊来扮哪吒，我就扮那个太乙真人，像吧，
1: 有点死啊，不像。
0: 来打我噻。我这个基本上肚子蒙天东影这个。
1: 那我扮演个啥呢？杨老师，你笑就对着话筒笑，你不要偷偷摸摸的感觉，你讲要想一个特别坏的一个事儿，你不要再打我这肉裙子的主意，我先提醒你啊。
0: 不会。
1: 那你说呀，反正听你笑话也听一个少一个了。
0: 什么叫听一个少一个？会聊天吗？你这啊，真是的。你能扮演的哪吒里边角色多去了
1: 啊，比如
0: 那摊藕粉。
1: 好笑吗阿菊？
0: 其实还不错。
1: 你有 get 到吗？
2: 其实我并没有，但是他笑得很好听。很有感染力。
1: 当年大家也觉得杰斯老师其实讲的话没有那么好笑，只是因为他笑的实在是太好笑了。
0: 不是，杰斯老师不是感染力，杰斯老师现在被感染。
1: 被感染。那他藕粉啊，行好。
0: 你没看吗？第二集里边不上来就给
1: 呀？
0: 对，藕粉。
1: 那
0: 你知道那藕粉精华是什么吗？
1: 藕粉的精华
0: 是有陈塘关，就是父老乡亲们在捏藕粉的时候手上那些就是留存物。啊！中间那个给我笑坏了，刚抠完鼻子，那是搓藕粉。哎，这个就是，哎呀，一个接触方式。所以你要感谢我女儿。对，
1: 感谢她莫名其妙的，
0: 她长大了之后，然后改变了我有的时候对待你的态度。对，
1: 怎么了？我是一个宝宝。
0: 你不是宝宝，你是包吧？
1: 哎，你这个严重话说的，你让我挑毛病嘛，又挑不出毛病，但是一听呢，就是外地人讲的。
0: 我就这么跟他，我现在说南京话都是外地人在学。我跟你讲，
1: 你讲南京话还蛮像的。
0: 我前两天跟我徐州话，你听着算不错了吧，
1: 挺正宗的，尤其不是徐州人，我听着没啥区别啊。
0: 我前两天跟我一个徐州哥们招待他的徐州朋友到南京来，然后席间我有时候说话就开玩笑，我说徐州话。然后我那哥们儿说：“哎，杨哥说句话说可标准了，我说管吗？”就他问他朋友说管不管？他朋友就说是不错，但一听就是外地人在学徐州话。

0: 我跟你讲，有时候不是口音，是有一些语法，就有一些用词的搭配，它有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些这个讲究，
1: 包括音调、音值，就是还是因为南京这个城市，包括江苏这个省份，它所在的位置它非常居中，
0: 嗯，
1: 所以你看十三个地级市，就哪怕很多人说宿迁、连云港、淮安，包括盐城、苏北，那完全不一样。
0: 你要说江苏有没有哪两个城市说话就是接近度特别高的，我觉得无锡和苏州接近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两个地方本来就挨得非常近，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城市之间的分隔，这个相隔大概就几十公里，
1: 吴侬软语嘛，
0: 吴侬软语。但常州和无锡跟苏州又不太一样，南通跟苏州无锡也不是特别的一样，
1: 阳泰也类似，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扬州和盐城的口音非常的像，盐城的北部和淮安又非常的像。
1: 阿菊家里人就有淮安的，
0: 淮安
1: 妈妈是淮安人，
2: 嗯，
1: 所以你到妈妈那边就听老淮安话能听得懂吗？
2: 听不懂啊。
1: 所以你会说两句淮安话吗？
2: 不会啊。
1: 所以你会手语对不对？
2: 我也不会啊，我在旁边
1: 那你怎么跟人家沟通？你
2: 不沟通，我假装听懂了。
0: 嗯，
1: 就人家
0: 谢谢奶奶，谢谢爷爷
1: 啊。其实人家讲你是个熊孩子。嗯嗯，对对对对对对，有这样吗？但这种是对的，
0: 不是，你也别怪他。我现在回家听家里长辈讲盐城话，我也听不懂，
1: 听
0: 我真听不懂。
1: 我就告诉你，听懂了，也当听不懂。就是哪怕你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嘱咐你絮絮叨怎么着，嗯嗯，您说的对，是是是，好好好，行行行行，就这样。除了免去一些没有必要的矛盾之外，而且你要相信。就是真正直系的亲属很多的叮咛啊，你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于隔代的孩子他是真心的。
0: 那那肯定是的，
2: 嗯，
1: 他其实在极力利用所有的时间再把他的可能看似不成熟或者跟时代脱节的一些经验转达给你，传授给你一些真心的嘱咐给到你，可能你有一天真正百万量级张老师。但是真正说直系长辈可能从家乡给你带来了50个煮鸡蛋，你依然会就是如获至宝一般。
0: 嗯，
1: 对，那是最纯粹的爱。
0: 我讲句实在话，就是今年过年有件事让我特别有触动。
1: 所以你之前讲话都不实在，全是虚假的话，对不对？
0: 啊，对，都是 fake news。 哎，对对对，嗯，
1: fake news。
0: 嗯，
1: 哦，好的。
0: 你说呀，你说打断我干嘛？你说啥？
1: 好了，你既然要放飞自我，我们就一块放飞啊！大家都都来。
0: 我外公是我现在家中就是四个长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里面唯一一个还健在的。
2: 嗯，
0: 然后呢，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
1: 那好，
0: 就是我印象里好像应该差不多在十年多一点点啊，就大概11、12年以前。他现在大概80几岁了，就大概他70多的时候，在家还能做引体向上。
1: 厉害，
0: 还能连做5个，而且他不是那种平时经常运动和锻炼的那种风格，就是因为
1: 先天的身体机能，
0: 还有就是以前干活那个是那代人苦出来的，就那时候练出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外公家，那时候家里有一根大长的铁棍，那铁棍就得有将近20公斤重，旁边呢
1: 有一根大长和一根铁棍，不是，你说大长铁，你说长铁棍不就完了吗？你让我联想到上半年的话题猪脚饭。好了，大长铁棍。
0: 还有青菜，好吧，青菜大肠行了吧？又大又长的一个铁棍。
1: 大肠青菜是在大肠里面，在外面，
0: 在轮胎里面。为什么在轮胎呢？因为它没有杠铃，因为它条件不好，他就拿那个破的那个轮胎，然后里边就填沙子，沙子和那个碎石就给它配重。我的印象非常深，他就是我外婆原来以前就是还在的时候就说这个外公将会这样锻炼什么的，所以我对我外公的感情也很深。
2: 嗯，
0: 然后包括在后面做手术来家里的时候都跟他就交流和聊天很多，但这2年他少了一些。然后今天过年的时候呢，应该大年初二的早上，按照我们家里习俗，可能是长辈还要给晚辈打电话吧。但
1: 对啊，
0: 但你知道他早上6:30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我那时候在睡觉。
1: 过年初一是晚辈给长辈拜年，初二你们那边是长辈要给晚辈打电话。
0: 忘了，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我妈怎么跟我说的，反正就是我外公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没接着，6:30，太早了，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时候我看手机，现在也不怎么看电话的，什么未接来电什么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后来过了一天之后，
1: 万一是王总打的怎么办？
0: 啊，
1: 万一是王卫刚先生王总打的怎么办？
0: 不接啊。
1: 肉呢？
0: 给我发多少年？
1: 不接啊。

0: 不接呀、啊，任务不接、啊。
1: 好了。
0: 然后那个
1: 很愧疚吧？当时
0: 我其实不愧疚，因为我不知道，我压根不知道是我外公打的，
1: 就是一个陌生号码。
0: 一个陌生号码，这也怪我，因为我不喜欢给别人备注，就我微信也是这个样子。过了一天还是两天之后，我妈突然打电话批评我了，你怎么不接外公电话呀、啊？我说什么外公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的？天地良心，我根本不知道。后来一查手机，发现真的早上6点多有一个电话，盐城的号码打给我。哎呀，我说这怎么办？我说你赶紧打。
1: 不是，嗨，我不是说那个，就是
0: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
1: 我说就是正常生活当中接触，
0: 我跟他不聊生活的事儿，生活上是我妈跟我聊。我跟我爸只聊就是
1: 未来发展工作，
0: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问他，我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跟去沟通，或者什么是怎么交流会比较得体比较恰当一些。就是越长大你会发现父亲的伟大之处，小的时候你会特别依赖母亲，因为生活的起居都是要靠这个母亲来，有的时候父亲照顾不到你，你可能呢面对父亲唠叨你还会特别不服气，像说你又平时不管我，你凭什么在唠叨我。但其实你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一个男人他的担当，他就是没有办法，家庭当中要抓大放小，那这事业的发展是可能确实更加重要的。
1: 所以一个女儿可能从早上8-9点钟就出去玩，然后还说一天看不到自己父亲，对吧？
0: 然后回来之后变成了哪吒，
2: 这是正常的呀。
1: 为什么接话？这个女孩是谁啊？
2: 这是正常的呀。
1: 也难得暑假嘛，所以你现在你跟你老爸沟通还多吗？
2: 没有沟通。
1: 确实，你爸爸确实不好聊。我们都不爱跟他说话。
0: 杜总人挺好的，是我的问题。那天跟我主动打招呼，我说啊，我，可尴尬了。那是我这辈子忘不掉的一个尴尬场景。我不记人，你知道吗？哈，
1: 他最尴尬。哎，又到了全职教练回忆阶段。我们有一次去盐城，应该是哎，就是 KK Park 吧，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热恋女团一代的时候，
0: 啊，
1: 那天你去了吗？
2: 没有，
0: 他没有去。
1: 哦，对，你爸爸陪我过去玩的。
2: 哦，
1: 然后当时他那时候见天听节目，
2: 哦，
1: 他忠实粉丝，
2: 哦，
1: 然后那天其实那场包括丹儿姐也去撑场了，
0: 啊，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开场又热恋女团一代，也特别去排那段时间大喜欢看的爱你，其实那天很丰富。高老师，然后我们又唱歌，对吧？然后他爸爸摇着大蒲扇，就是他天津人喜欢那种，就跟你哎，张总您好，他愿意打招呼，热情，这天津人那种热情，跟你打完，你可能没认出来，然后看到姚楠了，跟姚楠打，姚楠认出来了，杜总那边摇着扇子过来之后，屯楠你好，姚楠一回头，叔叔你好。当时就是在相对天已经很黑的情况下，你爸爸也黑，但是在黑暗当中还能看到他脸红了，知道吗？
0: 而且他脸也黑了。
1: 你知道姚楠姐姐吗？
2: 哦，我知道呀。
1: 对，
0: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常也喊哎这个杜哥
1: 或者是老师嘛，
0: 老师
1: 或
0: 者杜总，杜总好。然后姚楠像个闺女一样喊了一声叔叔好。
2: 这有啥呢？
1: 叔叔你好。
2: 我觉得没啥呀，
1: 没什么，
2: 这个年龄摆在这儿干嘛？不喊叔叔喊哥哥吗？
0: 是你爸爸觉得尴尬，不是姚楠觉得尴尬。姚楠一点都没有什么尴尬。
1: 但是人家说的对啊，不喊叔叔喊哥哥嘛。但最怕的就是如果你爸爸要是用天津人的幽默感，叔叔好，哎，别叫叔叔，叫哥哥，这个才好玩，你知道吗？但是没有，就这还好。
2: 嗯，
1: 而且我就我们哎，一次一次，反正这段时间还有节目时间嘛，我们到时候再分享。其实每一次我们出来做活动啊，然后真的是好玩的事情很多，
2: 嗯，
1: 而且都是那种小小不然，然后后来你发现之后，你放大了，就是特别有人情味儿、有趣，然后代表着性格，然后代表着内心状态，
2: 嗯，
1: 然后一个人的这种素质也好，或者是这种。性格的方向也好，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全职恋，很多人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做一档婚恋征友节目，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我们在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然后有趣的事情，而让你的青春，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轻松许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节目的目的，
0: 嗯，
1: 对吧？没有可惜。我觉得这些年从最开始，从早挪到中午，从中午挪到晚上。一直到现在，

0: 它相对完整，真的相对完整，而不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没有章法，只不过有一些事情到了一定程度，发展到一定层级的时候，它可能加速了，亦或是需要短暂的蛰伏，然后再去有一些全新的改变和升级。你比如说现在你说再让你用手磨去磨豆子磨豆浆，
1: 嗯，
0: 有人会这么做，有很多老的手工业者会这么做，而其实更多的取而代之的豆浆机、破壁机，方便嘛，快捷嘛，对吧？包括购物也是，以前买衣服需要逛商场，现在不需要了呀。
1: 以前买珠宝要去逛商场，现在买珠宝也不要逛商场，
0: 那怎么办呢？
1: 以前买珠宝呢，还要飞到这个斯里兰卡去买，
0: 现在呢，
1: 直接呢，咱们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购买的方式哈，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这次呢，飞赴的是印度洋宝石之岛之称的斯里兰卡，各位呢带来了非常高品质的红宝石和蓝宝石哈。那么这次呢，也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三代人哈，家族生根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哈。现在微信呢，来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啊，回复宝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一下详情。
0: 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A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依次性更新到位啊，同期佳作、头部热剧等等等等，丰富不断。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直接拨打一万号，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暑期视听嘉年华。
1: 同时呢，还要提醒各位哈，一路繁花游三峡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哈，各位可以来抓紧时间去多多的了解一下。同时呢，各位毛孩子们的家长也要注意哈，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即将要正式的落户南京建业吴越广场了，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直接加一。7月18号上午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主播带领大家一起云吸猫、云摸狗，萌力全开。
0: 好了，本期节目内容就这样了，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

0: 这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9: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 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

0: 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4，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我们节目呢，继续给各位带来点歌单元哈。大家想点歌的话，别忘记要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哦。今天第一首歌，我觉得要送给这个炎热的南京哈，希望南京能够都在热恋当中。来自银河快递乐队的《南京恋爱通告》。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最后来说说我们的普通话，全世界都在说普通话哈。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是怎么来的？在中国历史上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吴方言跟粤语啊，曾经差点成为这个流行普通话之外，其实一直在长期对抗的就是南北官话。明清以来，在华北地区是北方官话，北方官话就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而在历史当中，这个首都到底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就决定了到底哪一种语言是官话。明朝一开始的官方语言是南京官话，是以金陵雅音为标准音的。洪武年间曾经出了一个洪武镇韵，就是用来规范当时的官话的发音的。而到了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十多万人从南往北迁，把南京的口音也带到了北方去，两种语言做了一定的融合。永乐年间迁都之后，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基本上稳固下来之后，北京的官话的流行度也越来越高了。到了清末明初，北京官话渐渐的有了通用语的风范了。然后在1913年的2月15号，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普通话啊是还挺重要的一天，走向共和了嘛。走向共和之后，当时全国开了一个读音统一大会，这个会议的主要的议程就是语音语言的不统一使得旧中国的人心涣散，而人心涣散是当时中国总是落后挨打的一个原因之一吧，所以要把这个语言统一起来，要找到一个标准音，就是国语，来代表这个国家的语言。在那个大会之后，普通话就基本上已经确定起来了，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世纪当时英国的驻华公使威妥玛，他创立的威氏拼音就是以北京音为准的。我们用汉语拼音这个拉丁字母给北京话设计了一套注音的方法，由此普通话成型了。尽管其实像广东、河南、四川、江苏包括陕西这些地方都流传

0: 一个说法，说我们自己家乡的方言其实当年差一票或者差两票就是全国普通话了，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方言能够撼动北京话的地位。不过这个北京话啊，就是普通话，它的语音的采集来源也并不在北京，是河北承德地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叫阮平。我大概中学的时候去过这个地方，下了车以后路边上买东西，跟别人一聊天就把我给震惊了。因为我当时其实扬州方言口音挺重的哈，儿化音没有，平翘舌不分，前后鼻音不分。我下来以后饿了，想买个茶叶蛋，然后那个杂货店的一个老奶奶啊，看上去特别的朴实啊，字正腔圆的跟我说：“您要买几个茶叶蛋呢？”我说：“我买两个。”“哦，8毛钱，还要点别的吗？”我说：“弄点喝的。”然后那奶奶说：“你看这有汽水、牛奶、纯净水、冰淇淋，要不要啊？”哎呦，那个字正腔圆，那个份儿把我给吓着了。我当时想，一个杂货店特别朴实的这么一个老奶奶，这个口音普通话也太标准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边，因为我们扬州嘛，小地方的人里边，能把普通话说到这么标准的，要么你是老师啊，要么是公务员，才会有这么标准的发音。怎么到了一个小县城里边，一个杂货店的老奶奶都能说这么字正腔圆的口音，然后到了北京之后感觉也是一样的，怎么人人都说一口特别标准的普通话呀，在语言上立刻就觉得矮了半截儿。这可能就是真的是语言文化这种给人的心理影响吧。后来为了能够说好普通话，真的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因为我不是学播音主持的，我是学中文的。扬州的江淮方言区的一大问题是我们没有平翘舌，我之前一直搞不清楚翘舌音怎么发，比如说吃饭，扬州话讲吃饭，我拼了老命只能发到吃饭吃饭，然后那个普通话老师一直就说你这发音不对哈、啊，有系统缺陷，我怎么调都调不过来，一直到某一天突然理解了，哦，吃饭得把舌头卷到后面，这么发音才行。哎呦，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语言系统对于人的这个发音习惯造成的那种惯性得有多大。这还只是说方言哈，我们下面还会说到一些这个外语，比如说英语、法语、德语，因为汪老有一篇讲他是怎么学英语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语言对于人的这种性格思维的塑造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个我们留到下集哈，就是讲英语那篇当中再详细跟大家说吧。那本集最后呢，咱们还是把我们国内啊天南海北的一些方言还没说到的，我个人啊印象里比较深刻的再聊几个，没说到的朋友这个您可以自行在评论区补充啊，只和目前评论区还不能发语音，如果能发语音您用方言说一句话可能会更加鲜活一些。我就说我这几年去过的然后经历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啊，一个是东北地区，因为东北的方言实在是太有魔性了哈。有人开玩笑说一个宿舍里边或者一个公司里边如果有一个东北人，你妈看这一屋子人全都开始有东北口音了，就天然的有这种强大的辐射力。当然也跟像本山大叔啊、高秀明老师啊这些啊喜剧大师们，他们在喜剧作品当中，东北人给全国人民带来欢笑的同时吧，也把这项语言推向了全国。东三省如果你细分的话，每个地方的口音也不一样啊。东北的朋友会自嘲说，我们有些地方这个大碴子味重一点，有的地方这个碴子味就轻一点。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辽宁锦州，有人说这个锦州口音是叫质疑了全世界，因为他那个尾音一直是往上扬的。上班啊，晚上吃啥呀？吃饺子吧。就他说任何话都好像在质疑你啊，这个叫质疑全世界的锦州口音确实很有特色。然后之前去到山东的时候，山东朋友的这种礼仪之乡哈，儒学圣地，晚上吃饭的时候那种劝酒的词儿，那都是一套一套的，尤其是用山东口音说出来让你根本无法拒绝。哎呀，燕老师燕老师，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和燕老师喝一杯酒，你觉得不喝都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啊！这山东朋友的热情好客有礼数。然后去年去新疆比较多，新疆的普通话真的也是有一个神奇的魅力，当地人说维语你是听不懂的，新疆的朋友说普通话他那个腔调也是特别独特的。哎呀，大西来嘛，喝酒嘛，事情嘛不着急嘛，慢慢谈嘛，正说着呢，我们工作室的语言大师梁老师来了。
1: 咋的
0: 吗？本期咱在说方言呢
1: 啊，
0: 比如说天津话。
1: 天津话其实跟安徽话有的地方淮北一带很像，以前驻扎过安徽的
0: 徽军
1: 在那儿

0: 当兵的人多了，后来家属慢慢的移过去了，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城市，所以天津话跟现在你到安徽很多地方的话音调是一样的。姐姐，
1: 姐姐，还有
0: 不管多大
1: 啊，
0: 都管你叫姐姐。
1: 还有骂签不签的，
0: 乐呵乐呵得了，
1: 是不是每个天津人都会说相声？
0: 天津是一个非常松弛的城市，没什么烦心事儿啊。长沙遍地有大大小小上百个演艺场所。
1: 哦。
0: 那个湖南话一说呢，就是特别好玩的。哎，这位大哥，你再笑再笑，我就跟你回家。
1: 这也跟曾经这个湖南广电啊，
0: 对，
1: 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汪涵啊，李湘，
0: 对对对 对, 对。
1: 当然还有就是老一辈的革命家，
0: 对，
1: 当年可能大家通过影视剧啊，
0: 哎，
1: 我们的国家，
0: 嗯，
1: 我们的人民，
0: 对，
1: 这个大家还是很熟悉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期方言哈、啊，正好也巧了，请到了梁老师哈、
0: 啊。
1: 最后我们就在一首湖南方言的这个儿歌当中结束哈、啊
0: 嗯。
1: 因为一说起方言嘛，很多人想的是乡音哈、啊，所谓乡音无改鬓毛衰嘛。你在大城市里说的肯定都是普通话哈、啊，甚至有些还得说外语。但是一说乡音，你就会想起故乡的那些人、那些事儿。甚至是自己的小时候，一个人哪怕他走得再远，离开的时间再久，只要耳边又响起了故乡的那些方言，那些声音，那一下子好像就能回到家乡了，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找到那个刚刚开始出发的那个自己了。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4: 城市的心跳。
5: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6: 为生活加油。
5: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997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呢，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为大家开通当中。我相信很多老用户朋友在服用丰乃宝期间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的问题进行一对一建议答惑。新人专项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之前听说过丰乃宝蜂胶液但是没有服用过，也对于液体剂型蜂胶液具体怎么服用，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调理还不太了解的话，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新用户朋友啊，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限时活动、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了解丰乃宝蜂胶液，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我患有尿道结石，喜欢喝茶，喝茶会使结石长大吗？如果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排石作用吗？
1: 有这个尿道结石了，有

0: 是以喝水呀、来取代这个喝茶。那尿道结石的这些病人啊，除了大量的喝水以减少草酸钙在尿路当中洁净的一个机会以外，也要避免摄取含钙以及草酸的一些食物，就是食材当中含钙量比较高的或者是草酸比较高的这样一些食材也是要注意，来预防这个结石再生或者是长大。所以除了茶叶以外，高草酸的食物还包括像菠菜。好了，应该说菠菜呀、在吃之前都是需要把它焯个水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就是把它能够通过这一道工序来去掉一些草酸。
1: 是的，
0: 嗯，所以其他呢还有一些食材，所以在有这类高草酸的这个食材当中啊，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呢，尽量的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或者也少进食一些比较好。
1: 没错，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和大家分享这个注意事项之外，也和大家会推荐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尤其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免疫，还能够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对我们身体方方面面的调理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啊。
0: 嗯，蜂胶呢，它作用非常广泛。就是说明确的说吧，它呢不能够直接的去参与排石，这也是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来说这个问题。但是蜂胶呢，它是经过蜜蜂通过生物转换而成的，所以它是具有更多的活性因子和更广泛更明显的生物学与药理学作用的一个物质。所以服用蜂胶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的去调节我们器官的功能，帮助修复器官组织的一些病变损伤，消除炎症，促进组织再生，还能够增强细胞的活性，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那么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蜂胶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来增强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对一些疾病的抵抗的能力，来增进我们的健康。所以很多很多坚持服用蜂胶的人啊，都觉得这个服用过程当中或者服用以后一段时间，回过头去评估一下看，小毛小病啊真的少了。即使有些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也觉得病症能够得到控制，那在控制的基础上，身体上的一些不舒适能够得到一些减轻和改善。
1: 嗯，那大家在想这个蜂胶质量好不好，是不是就看它含有多少黄酮，那我以后找黄酮量越高的是不是蜂胶就越好呢？
0: 那肯定这是一种误区了啊！
1: 哎，我们听听为什么。
0: 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对蜂胶里的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特别感兴趣呢？一就是说对这个物质啊，它作为我们的国家来说制定的标准呢，就是黄酮类物质是蜂胶产品里的一个必检指标。
1: 是的，
0: 是必检指标。那么这是来用它来控制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并不是说它的这个含量啊就要越高越好。我们了解蜂胶，它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一种天然的资源。我们说一群这个工蜂，它就只有资深的工蜂才能够有一个采胶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忙碌一年下来只能产很少很少一点点的这个蜂胶，所以它是很珍贵的一个天然的资源。它的这个蜂胶里的一些成分呢，又是由蜜蜂采集的这个胶原植物的来源来决定的。那蜂胶质量的好坏，所以不是仅在于它含有多少黄酮，更不是黄酮含量就越高越好。那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往往它很异常的增高的话，这个黄酮高的话很可能是人工添加了一些物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去追求越高越好这么一个指标。它里面除了有黄酮类化合物，还有贴烯类酚酸类化合物，有20多类，有上千种的这样一些生理活性物质了。所以这些成分呢都是能够提高和改善我们人体素质的真正有效的物质。它们呢是要在一块儿通过相互协同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保健的功效的。
1: 是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

0: 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3: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JR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过芦墟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40 沪沈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距离南通北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多车事故，占据双向的1、2辆车道，双向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精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0: 每天清晨六点半，
11: 每天清晨六点半，
10: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3: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3: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关注生活身体，别在饮食起居方面打马虎眼，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把锻炼搁置一旁。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0: 一周最关注。
1: 这个月开始，国内首部覆盖无人物流车全品类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实施了。半个月下来了，江苏的落地情况怎么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2: 夏天到了，我们目前已经爆单了。
3: 在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权一解锁，无人车替代人力顶着烈日跑腿，生鲜冷链商超配送的订单量猛增。记者在新时期智行扬州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运维调度中心看到，大屏上数百条运行轨迹实时跳动，每天有超过400台无人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入夏以来，搭载 AI 智能温控系统的无人冷链车尤其受到青睐。公司总经理胡运军，
2: 目前主要应用于像盐大酸奶、各种海鲜的批发市场、生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冷链车呢，目前具备8到-18度的，手机上 APP 可以控制，单独增加了这个冷极的供应电池，不影响正常的续航里程。
3: 这台冷链车的大脑藏在车厢顶部，高精度传感器与 AI 系统能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解决了传统冷链不均的问题。据测算，短途冷链综合运输成本降低超40%。胡运军，
2: 肯德基、麦当劳下的订单都在600台左右，北盛双汇也在300到400台，中物联和中外用冷链，基本上都在600台。所以目前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3: 本月实施的新规首次明确将物流配送无人车纳入管理范畴，对车辆尺寸、行驶速度、通行区域和安全员配备等作出统一规定，为各地开放路权提供了依据。而扬州早在企业落户之前就率先行动，为无人车开放路权、发放牌照。截至目前，无人车在扬州已累计交付超过1200台。本月底，一座年产20000台的智能化无人车工厂将正式投产，未来还将成为出口海外的基地。胡运军，
2: 我们在开发区应该说，得到了工委会的高度重视，帮我们协助了周边的所有的配套商。我们在开发区不出10公里，所有的配套都可以完成。我们已经和货拉拉、原子跳动在扬州开动了即时物流和计划物流。很方便。
3: 在常州溧阳，当地同样早早探路，规范化管理，让企业少跑路。辖区内所有服务于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的无人配送车，全部由生产企业作为统一主体，对接工信、公安、交管等部门完成备案申报，有效解决了物流企业多头申报、标准不一的问题。全国统一规范出台后，溧阳迅速对标调优，将地方经验与国标衔接，让管理既管得住又跑得通。如今，溧阳已有50辆无人物流车持证上岗，累计完成末端配送超10万单，物流末端综合配送成本下降近40%。
1: 今年6月，商务部等9个部门发布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而扬州作为咱们江苏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那省市商务部门将会给出哪些落地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的报道。
4: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房车产销旺盛，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房车露营产业从业者希望政府部门在营地用地、房车配套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扬州特斯通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许强，
5: 我们扬州有很多房车厂、房车企业都是全国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卖车的话可能1/10的量应该出自我们扬州，在这块产业销售生产这块我们扬州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吧。但是在房车的后端，像我们做房车营地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薄弱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就是在汽车设施这块的配套啊，能够把它做得再全面一点，能支持一点吧。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往上推动起来。
4: 7月14号，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节目现场，扬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琴回应表示，扬州将以此次试点为契机，加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建设。
6: 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

0: 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高惠德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
1: 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运营等涉及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江苏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金玉梅表示，商务部门将牵头做好服务，激活房车露营消费的发展潜力。
2: 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的办法，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
1: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表示，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房车露营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好。
3: 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能够直接的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
4: 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暖心的新政，交管部门对接外卖平台，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精准纳入配送机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5: 路上红绿灯有多的话怎么办？
6: 闯，只能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
5: 那危险。
6: 危险没办法，那你为了生活
7: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8: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准确，路况实时变化，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外卖小哥面临的安全问题。当守规矩就意味着超时扣钱，不守规矩反而能按时送达，保住收入，外卖小哥们就这样陷入了算法困境。而路口频发的交通事故也在挑战文明交通的底线。苏州警方此次出台的新措施，打破了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机制算法弊端，从制度根源上消除了骑手守法就超时强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9: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机构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保单时效时强制休息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8: 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平台会根据交管数据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据了解，这项新政将在8月初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落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10: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它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啊，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8: 苏州交管部门不仅依托数据双向融合，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的行为，还同步实施月度正向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给予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守护外卖骑手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11: 一周最关注，
4: 江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通过优化空间功能、补齐配套短板、活化历史资源，让城市更新实实在在地惠及民生。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12: 南京鼓楼滨江民生重点项目 Win55 方兴里商业体近期正式开业了， 项目为闲置地铁上盖楼宇国资换新改造而来，通过分层精细化运营，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滨江片区便民配套短板。项目聚焦全龄段的民生需求，涵盖品质餐饮、潮流休闲、银发康养、美学茶室等多元便民业态，同时串联中山码头、下关火车主题公园等文旅地标，打造兼具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滨江便民生活新场景。南京紫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大卫：
13: 我们将便民消费呢融入了这个7500平米的九成的地铁上盖空间，打造了一个有温度、有文脉、有活力的人文生活剧场。
12: 方经理还打破了商业与艺术的边界，将书画、雕塑等艺术资源下沉社区，把消费空间转化为文化惠民阵地，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艺术熏陶。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袁景：
14: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老人带个小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艺术馆来看看展览。
12: 南京的城市更新聚焦便民惠民，苏州则围绕古建活化、文旅升级等领域发布了17个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在苏州姑苏区西施家巷14号的清代沈宅修缮更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投入使用。项目秉持最小干预的修缮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古建原貌与历史机理，让百年古宅重焕生机。改造之后的沈宅变身了产业载体，成功引入创投基金企业入驻，实现文物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苏州名城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茂勇：
15: 严格控制工程量和工程范围，尽可能保留原有构件，避免过度修缮损害其原真性。修缮完成后，作为32号街坊金融载体，已成功引入创投基金企业入驻。
12: 除了古建活化项目外，昆山青阳未来巷、苏州工业园区青建湖广场等片区更新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其中青建湖广场通过存量空间再开发，有效破解了土地利用率低、建筑老旧、功能单一等问题，整合了湖滨生态、景观、商业资源，打造一站式城市公共客厅。苏州恒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袁文杰介绍：
16: 通过再开发提升容积率，从根源解决土地利用率低、项目功能单一、建筑老旧等问题，充分利用湖滨生态资源，打通盐湖生态景观、文化商业与公共空间，构建园区北部城景共生的城市客厅，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功能业态提升、民生改善等三大目标。
12: 从南京盘活闲置空间、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到苏州活化古建文脉、升级片区功能，江苏各地以精细化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补齐短板、赋能民生，让城市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4: 暑运旺季已经开启，但是近段时间不少航线的机票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再加上燃油附加费下调，出游成本降低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17: 记者从旅游平台查询发现，近期不少航班价格较为便宜，比如上海飞往桂林、厦门、天津等城市，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300元左右。南京飞往厦门、石家庄、桂林等城市，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300元左右。不仅如此，7月5号起，机票燃油费已经下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燃油费100元，较之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暑期出游成本降低，不少市民开启出游规划。
18: 去旅游价格上应该来讲比平时要便宜很多吧，比节假日也要便宜很多吧。
19: 现在机票价格挺合适的，然后看了真的是有点想出去。
17: 据介绍，针对暑期旅游的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让游客出行的选择更丰富，机票价格也更亲民。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7月下旬开始预计机票价格将会有所攀升。
20: 今年暑运高峰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7: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暑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其中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暑期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1.3 倍，凭借黄果树瀑布等核心景观，暑期飞往贵州安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时刻
20: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

0: 也将迎来旺季。
1: 暑假期间，我省多地打破传统课堂的空间边界，围绕航空科创、智能制造、文化传承、红色育人等多元主题，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特色研学项目。来听一下记者沈阳的报道。
2: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市第29中学的学生们开启了一场长空逐梦的研学之旅。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飞行塔台，通过投影动画演示，深入了解航空指挥调度、飞机起降管控的完整流程，解锁了航空运行的专业奥秘。在操场，各式航模接连腾空飞起，完成盘旋、俯冲、特技飞行等一系列动作，现场惊叹声此起彼伏。
3: 这次南航研学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特别有意义的学习。在这次研学中，我看到了真实的飞行器模拟，观察到了航空装备的展品，也同时聆听了专业教师的细致讲解，使我对我们国家的航天航空科技感受到独特的魅力。
4: 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塔台模拟实验室的一些操作经历，对它有一些更加深入的了解。
2: 在常州，家校社协同育人，把生产线变成活课本，让假期生活多一份科技感。新东社区汇聚工贸企业超200家，这条工业科技研学线路串联起多家企业，学生们走进微型电机制造工厂，看拇指大小的电机精密驱动机器人手指关节，解密仅有头发丝1/3粗细的铜丝如何为轨道交通列车、新能源汽车供电。这种课程加实践加体验的研学，让大家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异。学生陈义阳：
5: 让我知道匠心精神的严谨，更好的激励我以后学习，完成自己的梦想。
2: 在淮安板闸遗址公园，今年暑假以千年漕运文化为背景，依托全实景搭建与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剧场研学活动，以边走边看边学的行进式研学模式，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了解千年运河漕运文化。学生房思雨：
6: 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2: 家长徐女士说：
7: 以前给小孩讲那个运河的历史嘛，只能通过那个书本，然后现在的话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
2: 从高校的科创实验室到城市的制造生产线，从运河边的千年遗址到家门口的 AI 课堂，江苏各地的暑期研学跳出了课本，让假期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充电时光。

0: 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每天清晨6点半，
7: 每天清晨6点半，
4: 打开交。

0: 玩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1: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将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做比较，而不是与今天的别人做比较。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7月8号22:42，扬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瓜州收费站出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接警之后，指挥中心立刻调派沿江专职消防救援站前往现场进行处置。消防救援人员立刻使用液压破拆工具组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大约10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成功的被救出，医护人员将被困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夜间行车光线不佳，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疲劳驾驶。途经收费站、匝道等路段的时候，应该提前减速，注意观察路况。
0: 一周最关注。
1: 本周苏超2场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宿迁队对常州队。比赛的地点是在宿迁奥体中心体育场，这是一场备受关注的霸王对决。目前宿迁队和常州队都是积12分，分列积分榜的第三位和第四位。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直接升至积分榜的次席，缩小与领头羊的差距，所以呢，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争冠关键战。好，另外一场是南通队对扬州队，这场比赛同样是安排在今天晚上的19:40进行。近日，常州市钟楼公安分局五星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的一名男子频繁向境外银行账户转账，疑似遭遇到诈骗。民警上门劝阻，男子却异常淡定，反复强调自己没有被骗。核查之后发现，他确实没有被骗，而是在偷偷参与境外网络赌博。

0: 那就是说这个公交车其实它可以跟着别人下了单，它去按照它的
1: 去走一下，
2: 是，
0: 但
2: 是
0: 最终会经过你要下车的那个点让你下车。
3: 对啊，这个服务越来越贴心，
1: 一定是停在你要到达的目的地。
3: 这个价，这个价格比专车便宜啊，
1: 3块钱。
3: 对对对对对，便宜太多，
0: 就是耗点时间。
3: 哎，
0: 它其实哦，那它这个就是等于是把整个算法用到极致来。
3: 哎，
1: 是是。